0: 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苏超淘汰赛首回合上演进球大战，两场比赛狂飙10球，无锡南通客场双双告捷。中国队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300亿元。镜子车次上线，老年人购票可享折上折，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阿联酋检方称迪拜航空副驾驶试图恐袭。七国集团同意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很多人忌口之后，不仅血糖忽高忽低，还出现乏力、头晕、营养不良。糖尿病人真正该忌口的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有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为您揭晓真相。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金辉医生。我在门诊最常遇到的误区就是糖有一刀切式的忌口。首先，糖尿病不用戒米饭，不用戒所有的水果，完全不吃主食，身体会代谢紊乱，低血糖的反复，肌肉流失，反而更难控糖。大部分
2: 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奔现季，今天请听糖鼠紧抓节庆假期，激活文旅消费，努力打造有辨识度高人气的青年友好型旅游目的地。
3: 舌尖揽胜，文旅同欢，江苏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带动假日消费持续火爆。
2: 苏超淘汰赛首回合上演进球大战，两场比赛狂飙十球，无锡南通客场双双告捷。
3: 强农业，美农村，富农民，我省发布1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影响，全省温度下降，风力增强。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并间止，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3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1到12度，苏南地区15到16度，其他地区14度左右，全省偏北风4到5级。
3: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南部地区阴有阵雨并间止转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到多云，夜里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22到23度，明晨最低气温14到15度。
4: 与时代同频。

0: 沉浸式新消费场景，客流量与营业额双双攀升。欢迎盱眙 K 街商户瑞月。
1: 我们今年的客情和去年国庆节的客情增长了48%左右，我们也很欣慰，大家都在忙碌中。
2: 国庆长假在出游赏景之外，运动过节也成为了我省民众的假期新潮流。从城市体育场馆到乡村的田间地头，再到火热赛事现场，全民健身的热潮持续涌动。
3: 我现在是在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的羽毛球馆，刚才呢我在这里打了几个回合，浑身已经微微出汗，整个人感觉格外的放松。馆内呢几乎所有的场地都已经满员了。
4: 这个国庆，不少市民选择走进体育运动场馆，挥洒汗水，用健身的方式欢度国庆黄金周。在这里与
5: 我来帮你推一把，我来推一把哟。
6: 在路过六幺幺水道时，一辆电动三轮车因雨天路滑掉进沟里，下着雨，路过的车没人愿意停。黄西江停下车，张罗行人一起帮忙推车。黄西江。
7: 因为下着雨嘛，路边的车也没人愿意停，但是第一次推的时候推不上来，等又拦了两个车顺路的路过的车，然后帮忙下来帮忙一起把它推下去，然后路边。
6: 这不是他第一次顺手帮一把，也没有留下姓名。黄西江继续往市区商圈赶。国庆期间的扬州游客比平时多了好几倍，单量上去了，路却更难跑了。
7: 因为扬州它是旅游城市，所以它的外地游客也会比较多，很多游客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会单子会比较难送，而且第二个人流量也会说比较多，市区的话，所以行车的话安全上会这个比较拥挤，会造成送单的话容易超时。
6: 记者跟随一天跑下来，没有一个顾客催过单。最让黄西江暖心的是，下雨天有位外地游客在后台留言，不着急，没事，慢点。
7: 京东外卖，你的外卖到了。好，放门口是吧？还好没超时。
6: 差一点超时的订单出现在中午，大雨叠加爆单，可能还有记者采访的拖累，黄西江的送餐进度受到轻微影响。这个36岁的汉子带着记者一路狂奔进大草巷小区，又一口气爬了4楼才渐渐赶上。
7: 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被平台时间裹挟，我们会需要按照平台的时间去送达，但是顾客说这个话其实对于我们配送时间是没有影响，但是我们也会感觉到就是说被尊重了。
6: 1:30以后，午高峰结束，黄西江才吃上午饭。在双桥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心，他吃了份盒饭，稍作休整。记者注意到，作为暖心驿站，这里有空调、有水、有冰箱，手机也能充电，甚至还有躺椅能够午休。但黄西江没有选择午休，而是选择午饭后的淡季时段去扬州市蓝天救援队值班。值班现场，记者遇到了他的老搭档闪平。
8: 公益心很强，做事情热情很高。有时候呢看见他是夜里面在出任务的，然后白天又在送外卖，有时候他有点舍不得。
7: 你晚上吃什么？你回乡下去了是吧？
9: 我现在还没走，准备走了。
7: 行，那我就在外面吃了。
6: 然而辛苦繁忙的外卖工作，不定期出勤的志愿救援，以及自己的生活之间有时却难以平衡。尤其面对妻子的不理解，不善表达的黄西江和爱人也没少吵架。然而时间一长，当看到黄西江替外卖骑手们发声，牵头成立了扬州市网约配送员众包骑手分工会，并逐渐了解了一个个鲜活的骑手人生后，妻子的态度变了。黄西江
7: 一开始也不太理解，然后现在也逐渐的也是习惯了，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像节假日正是我们忙的时候，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陪家人，我们工作只能舍小家为大家。妻子现在也很支持我，女儿也觉得蓝天救援队很厉害。
6: 工会成立半年来，不仅定期征询骑手意见，还根据需求开课、咖啡师、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小哥学院每个月都有新课程，心肺复苏培训、夏送清凉、冬送暖，一项项服务不断完善。城市也在回应，扬州淘宝闪购已在广陵区实行红绿灯不计时，其他品牌和区域也在调试，不久后将初步推广实行。黄西江。
7: 这样的话减少了就是骑手的焦虑，以前可能说单子时间快到的时候会急着闯红灯，能引起事故，然后这次这样的话我们稍微会比如说像红绿灯的时候会就是说等一下，也不影响，就是减少了一个闯红灯的事故了。
6: 晚上

0: 点，黄溪江重回商圈，准备迎来晚高峰和夜高峰。从白天到黑夜，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无人问津到有了组织，从家人的不理解到慢慢支持，黄溪江的车轮碾过的道路，是一个新就业群体成员与城市之间的双向奔赴。
1: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昨晚2026苏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回合两场较量同时打响，经过90分钟激战，徐州队主场0-3不敌无锡队，泰州队主场3-4惜败南通队，无锡队南通队双双从客场带走胜利，将回到主场迎接10月11号第二回合的较量。来听江赛记者扎多和王文欢的报道。
3: 在泰州体育公园，2025赛季苏超冠亚军再次相逢。比赛开场后，双方对抗强度拉满，泰州队更快进入状态，不到5分钟便抓住南通队后防线失误，由祝辉打入一球。第14分钟又利用前场任意球再下一城，取得2-0领先。两球落后的情况下，南通队没有慌乱。第35分钟，南通队诚心借队友脚后跟传球，前场直接打门。

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北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里，百万亩林海铺展成无边的碧涛。塞罕坝展览馆就在公园核心景区的中心，展馆始建于1992

1978年，安徽遭遇特大旱灾，农田皲裂，秋种无望，许多农民不得不外出乞讨，小岗村也不例外。这年冬夜，时任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和副队长严洪昌、会计严立学，召集全队在家的18户户主，聚在严立华家的破草屋内，商讨包干到户的办法。他们立下一份生死契约，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社员保证把各家的小孩养活到18岁。这份契约如一声惊雷，宣告了小岗村大锅饭时代的终结。奇迹迅速发生了。1979年，小岗村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 1.8 万公斤猛增到 6.6 万公斤，人均收入由22元跃升到400元。当年，村里第一次向国家交售公粮，还第一次还清了贷款。小岗村由此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1982年，党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同一时期，在江苏泗洪县上塘公社，相似的故事也在上演。1978年，上塘公社遭遇旱灾，时任电湖大队会计的苏道勇在第五生产队蹲点，和队长任孝干等人将集体的260多亩土地包产到户给了30多户农民，这一步竟成了江苏农村改革的开端。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春到上塘》，报道了上塘实行改革后的喜人变化。上塘镇电湖村由此被誉为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2008年12月，《春到上塘》纪念馆在电湖村建成。

0: 家建设，他们爱岗敬业，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勇于创新，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黄河奔流不息，精神薪火相传，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新时代劳动者的精神坐标，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土地上，一代又一代人用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生活，也用双手谱写一个国家的未来。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唐古拉，蒙古语意为雄鹰飞不过的高山。就在这片自然条件严酷的土地上，青藏铁路翻越过山脉的海拔最高处，向南进入广袤的藏北草原。铁路旁一座石碑以汉藏双语镌刻着一行字：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5072米。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需穿越长达550

0: 因，可以直接刺激胶原蛋白和糖胺聚糖生成，改善松弛，提升紧致度，对法令纹、下颌线模糊等衰老问题有针对性效果。三个月显著改善，12个月持续维持，紧致提升54.6%，饱满提升33.1%，还特别适合医美项目后修复。抗衰紧致高端奢品赫莲娜黑绷带，专柜价50毫升3000多，那今天广播平台999元，您就可以收入囊中。正品正装，您登录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就可以直接下单，还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香奈儿等系列大牌，支持国家级检验机构检验，假一赔十，您放心选购银江南精选。
1: 937整点即时资讯由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程支持播出。出国旅游留学就选工商银行最新推出的工银欧洲旅行信用卡，欧洲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无上限。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0: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1: 北京时间10:00。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整点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10月4号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了，我省雨水逐步停歇，却死惜败南通队，无锡队、南通队双双从客场带走胜利，将回到主场迎接10月11号第二回合的较量。今晚苏超四强突围赛再赢两场较量，一场是盐城与宿迁之间的苏北德比之战，本赛季陆战队盐城早早锁定八强席位，楚霸王宿迁强势崛起，后来居上。去年以来，两队曾两度交手，盐城都是1-0小胜，但盐城本赛季守强攻弱，净胜球为零，而宿迁队中拥有打进八球的射手王高驰。陆战队能否挡住楚霸王的攻势，今晚将见分晓。另一场是苏州队与常州队之间的太湖双雄对决，苏州队在女教头陈婉婷的带领下首次挺进淘汰赛，常州队去年到处借笔画，今年强势跻身前三甲。常规赛双方曾0-0战平，实力旗鼓相当，今晚两队迎来太湖争霸 2.0， 是大闸蟹军团主场捍卫荣耀，还是恐龙战队客场掀起风浪呢？我们拭目以待。同时今晚7:40本台将直播盐城对战宿迁的现场实况，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7点，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式将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帆船翻板运动员毕坤担任。毕坤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翻板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亚运三连冠。今天的闭幕式上将揭晓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两大奖项花落谁家，值得期待。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一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169枚金牌也刷新了中国代表团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量的记录。国庆假期期间，月亮也开启串门模式，将接连造访火星、木星。10月5号到7号凌晨，精彩的星月童话将连续上演，只要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通过肉眼就能观测。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感谢本档编辑魏青、菲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课堂上的京剧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
3: 动感地带助力高效学习，讲座听课，导师开会，重点记不全，这款笔记神器帮你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AI 卡片，课堂笔记刚需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超长续航，可区分不同发言者，录音一键 AI 转写。
4: 因为这种维权的困境，让不少企业和背调机构有恃无恐，打着合规背调的幌子，肆意去窥探个人隐私，设置就业壁垒。我们在这儿哈，有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那就是背调它不是
5: 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

0: 星救援，盟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宿城。
1: 专柜3700多的赫莲娜黑绷带，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999，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全新的赫莲娜黑绷带礼盒，正装50毫升，再送4个5毫升的旅行装，几乎相当于一瓶半的量了，才999，保障正品，没什么好说的，赶紧下单吧，是礼盒礼盒礼盒，而且是升级款，重要的事情说3遍。但是日常快4000块钱买一瓶根本舍不得，现在999可以大胆的入手了，记住是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送爱人送老妈送女客户，看到赫莲娜黑绷带谁不两眼放光啊，尤其这不是旧版，是新版啊，高浓度的50%的玻色因能够给细胞更多的能量，同时促进细胞外机制，有助于提升肌肤的饱满度，生成更多的整连蛋白和粘多糖，拉紧各大皮层连接，皮肤会更加的蓬弹充盈，真的只有赫莲娜黑绷带能做到。话不多说，赶紧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赫莲娜黑绷带礼盒，正装50毫升，再送4个5毫升的旅行装，只要999，新版礼盒数量不多，抓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桂花香里鸟鸣清脆，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万物共生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3: 接种工作，那很多朋友呢都有疑问，这个流感疫苗是不是每年都得去接种？那现在如果提前接种的话，等到秋冬季流感高发季，这个疫苗还能不能够起到保护作用呢？好，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4: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3: 秋冬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很多小伙伴就开始关心今年的这个流感疫苗到底怎么打，什么时候打。那最近呢，国家疾控局专门召开了发布会，也明确了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安排。那同时也是再次强调，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靠谱最有效的方式，能够大幅减低这个感染的概率，那尤其是减少重症和死亡风险，守护大家的秋冬健康。
5: 国家疾控局卫生检疫司副司长费佳：
6: 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也有免费和支持性的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来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九月起，各地也将陆续的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
3: 除了明确接种的启动时间，那中国疾控中心也是同步更新了最新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不仅是细化了今年的疫苗类型，还清晰划定了8类需要优先接种的重点高风险人群，帮助大家去精准的对号入座。
7: 指南指出，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3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3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至17岁人群，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一、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三、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四、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

0: 五、六月龄及以上至五岁以下的儿童；六、六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七、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八、孕妇。
1: 随着全国多地持续的开展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那不少市民已经主动的预约接种，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还在观望和纠结当中。其实我们说，不管是主动的预约接种还是说暂时观望，当然都是大家结合自身情况做的选择。但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再次的呼吁尤其是我们的八类重点高风险人群，一定要重视流感的防护，趁着这个接种的窗口期尽早的完成接种，用一剂疫苗来筑牢秋冬呼吸道的健康防线，安稳地度过流感的高发季。当然对于这个流感疫苗，可能大家还有不少疑问比方说这个流感疫苗为什么每年咱们都得打，那什么时候接种效果是最好的，如果之前已经得过流感，那今年还有没有必要再去打疫苗呢？好，带着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马上我们就连线到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主任医师梁亚琼。你好，梁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1: 梁主任，很多市民会有疑问这个流感疫苗为什么每年都要重新再来接种呢？
2: 因为流感这个病毒呢变异比较频繁，所以说每年世卫组织呢都会推荐就是预测的今年流行毒株，然后生产企业根据世卫组织推荐的这个毒株成分来制作疫苗。第二个呢，是因为就是接种完流感疫苗以后呢，它这个保护性抗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有一个衰减。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说流感疫苗的保护性抗体一般是维持6到8个月。所以说就需要我们每年都来接种有针对性的这个疫苗，进行对流感的进行一个防护。
1: 那梁主任，现在最佳的这个接种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2: 一般来说呢，我们说是在流感季之前完成。那在我们这个就是国家在我们这个南方的话，或者北方，基本上流感季是11月份以后进入流感季。那么我们是建议9到10月份来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因为疫苗种完以后呢，大概2到4周才会产生保护性抗体。所以说我们说在最好是在流感季来临之前把它种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会和获得一个较好的防护。当然也有人说我可能在这个9到10月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种上，那我后期是不是就不用种了呢？我们说在整个的流行季节呢，任何时间种其实对我们个体还是都能起到防护作用的。
1: 另外刚刚呢这个梁主任也说到11月份之后可能是这个流感的高发季，但事实上呢有一些朋友可能这段时间他已经得过流感了，那如果说已经得过流感了，还要不要再去接种疫苗呢？还是说因为我得过一次流感，可能身体会有抗体了，我其实不需要疫苗了呢？
2: 我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接种的这个流感呢是叫三价流感，也就是说它有可以预防2个甲型一个乙型的这个病毒。那么我们个人得流感呢，一般来说只会是感染一个型别，所以说您即使得过了，你可能对别的型别还是没有保护作用的，那么还是建议去打，然后来保护你没有得过的那几个型别的流感病毒的那个感染。所以我们是说，即使你在接种流感疫苗之前得流感，我们还是建议要去接种这个流感，来保护其他的那个型别。
1: 好，最后一个问题梁主任，咱们在接种流感疫苗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首先我们是说，如果之前对流感对其他的疫苗打其他疫苗有严重过敏的这些人群呢，那我们可能是要注意是不是要接种之前要跟这个接种点的老师们要讲清楚，你有哪些就是严重的过敏反应，或者是说你有基础性疾病的都要讲清楚。那么对于我们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呢，只要是病情控制的比较稳定的话是可以接种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说在一些疾病的这个急性发作期，像高热这些，我们都是要暂缓。就是这个呢，就是需要在接种前跟我们接种门诊的老师们描述清楚，然后由我们接种点老师做一个专业的判断。
1: 好，非常感谢梁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科普。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

0: 的防护屏障。
1: 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

0: 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2: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1: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3: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4: 我们刚刚听完这个案例哈，也听完了专家的分析哈，相信大家多多少少能够感受到这当中的坑到底有多么的隐蔽。找别人用会员待订酒店，花钱找人帮忙升级房型，表面来看好像你省了几百块钱，可是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这个订单随时可能会被

0: 保湿、养护到舒缓、紧致、抗老，一步到位，就像一个贴心的护肤管家，帮你简单粗暴又高效的精简护肤，你只管跟着走就行，不挑肤质，护肤新手也很友好，懒人友好，长辈友好。那这一次呢，我们也算是历经千辛万苦才把它带到大家面前。至于为什么千辛万苦，原因啊，你们肯定也猜到了，太贵。看看某宝的价格，黑绷带面霜50毫升3000多，咱们直接做到3折，999拿回家。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即可下单，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已经用过的小伙伴建议闭眼囤个3-4个，没用过的买个试试。黑绷带面霜作为赫莲娜当之无愧的 C 位，每一刻都是精华。我最喜欢它的质地，摸起来像是厚厚的慕斯，涂开后是哑光质感，润而不油，香味呢也很高级，能够带来从触觉到嗅觉不间断的幸福感。30%的玻色因原液加5步绷带的配方科技，玻色因呢是欧莱雅自主研发的王牌成分，以呵护力非凡而闻名，坚持使用能够感受到肌肤也被滋养得更加坚韧，这样强悍的呵护力是无数黑绷带平替无法达到的。而今天999就可以享受到，赶紧去到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品质放心，全球直采，假一赔十，搜口字旁加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即可下单。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

0: 苏超淘汰赛首回合上演进球大战，大批球迷奔赴现场助威，赛事流量转成文旅消费。国庆假期精彩纷呈，有人读书蓄力尽享书香，有人实干报国奋斗献礼，三地联动亮利剑，长江禁渔不松劲。宁镇阳开展国庆期间联合执法行动，京津冀局地有十级以上阵风，外出游玩注意防范。国庆假期中国游客现身海外各地，中国的十一城世界的黄金周。法国高中生抗议演变成纵火砸店，近2000名未成年人被捕。食品市场迎来年内最大涨价潮，日本人正遭遇餐桌危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这一时段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我省雨水逐步停歇，全省以阴天为主。受冷空气影响，风力有所增大，气温小幅回落。南京今天阴转多云，气温在17到23度，早晚温差偏大。提醒各位朋友，出门游玩，走亲访友，记得适时增加衣物，谨防感冒。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
1: 记者连线。
0: 昨晚苏超八强战上演进球大战，场外大批外地球迷奔赴现场为球迷助威，观赛之余打卡城市各地的风光美食，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文旅消费。详情来连线江苏记者刘正泽。你好正泽。
2: 你好小雨。这个国庆黄金周呢，有四组八强战率先打响。那么昨晚徐州对无锡、泰州对南通的两场比赛狂进十球，比赛呢是异常的精彩。有大批的外地球迷是奔赴到了现场为各自的球队助威。那么各个第二个现场的观赛现场也是酣畅淋漓。比如昨天傍晚在泰州的万达广场，不少市民就约上了家人朋友，早早的聚集于此，大屏准时切换到比赛直播画面，大家
3: 处设施的一个高效的运转。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音箱带来的报道。国庆假期啊，大家在享受休闲假日的同时，淮安的工业生产项目建设一线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各大企业车间机器高速运转，重点项目工地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不息，广大企业员工建设者们用奋斗为祖国国庆献礼。详情来连线淮安台记者何科员。你好科员。
4: 你好主持人。国庆假期呢，淮安各大重点产业项目建设不打烊，攻坚不停步，建设者们坚守施工和生产一线，抢抓秋季施工生产的黄金窗口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比如总投资202亿元的中天钢铁、淮安新材料有限公司，其余的六厂区市镇处于产能爬坡的关键阶段。国庆假期期间，厂区的生产作业和新设备的安装调试是双线并行，同步发力。技术人员分组扎根在各个作业区域，细致地对新设备进行安装、调试、试运行，为厂区的满产运营呢筑牢基础。同样活跃的建设场景呢，也出现在了江苏刘泰克集团。
5: 各医院耳鼻喉科就诊，借助专业的方法，精准发现并取出异物。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省内的简讯。国庆期间，长江禁渔执法力度再升级，镇江、南京、扬州三地渔政执法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对长江重点水域开展跨区域联合巡查，以高压态势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和违规垂钓行为，确保节日期间禁渔秩序稳定。本次联合执法组重点对商船开展禁渔宣传，同时对岸边捕捞、垂钓等行为进行巡查劝导，形成跨区域全链条的执法震慑。本次联合执法行动水域总长度近600公里，将持续到10月5号。今年是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我省多地推出与鲁迅相关的展览。这个国庆假日，位于南京中山北路的普悦书店，地处江南水师学堂旧址片区，推出

0: 从此树人，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纪念展，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鲜活的鲁迅形象。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拨打4108788323就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眼贴。4108788323。像是眼睛迎风哗哗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来越严重的，推荐现在就打4108788323，用上好视力加强版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效果更加倍，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清晰透亮，快速缓解干涩疲劳，也不流泪了，看啥都轻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内拨打4108788323，4108788323下单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108788323，41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你
3: 人最去的台湾嘛，所以呢他的生活呢是非常单调，可是他唯独呢
4: 是这个，
3: 你爸陈阿良，
4: 那时候你爸也可能很爱吃这个。
5: 短短几天，在陈杰一家的陪同下，费海平去了父亲的出生地费家厂，尝到了父亲惦记一生的家乡小吃，还与陈阿林的5个子女及家人围坐一堂，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家宴。这顿家宴吃了近3个小时，大家恨不得把几十年隔海相望的空白都攒在这一餐里补回来。
6: 欢迎回家，
7: 干杯干杯。
8: 昨天晚上开心了，我们王沃也好搞笑，他们反正他呢也我们一边吃一边聊，甚至一边看他的手机。
9: 这个是我孙子，这个孙女。

0: 人和去世。三十多年隔绝的亲情就在这一席相聚之间重新连接。8月19号，费海平即将返回台湾，临飞之前他拨通了视频电话，和身在台湾的妻子说起这一趟大陆之行的感受。
1: 整个家族的那个气氛哦，一看就是和乐融融，现在的经济条件都非常的好啊，比起老爸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完全是天壤之别。那我现在也是，我现在也准备了，因为老爸当初在这边播下的种子，我现在要来收割了，所以我现在要在这边住不要钱，我回去哎，机票要他们买，是不是哈？
2: 我希望他留在那里
1: 啊。他现在很红啊，他希望我留在这里。
0: 送别那天，陈杰的父母、姑妈和叔叔三家人带上陈家五兄妹一同挑选的蚕丝被、杭白菊等家乡特产，专程从桐乡驱车2个多小时赶到上海，大家一同将费海平送往机场。
3: 虽然其实认识也没几天吧，见面也就那么2次3次这样子，但是真的家人就是家人，亲情就是亲情，这种感觉就是不一样。就短短几天啊，已经有这个亲人这种关系已经深深的就是影响了我们，真的是难舍，
1: 再续前缘呢。
4: 海平爷爷，那你现在是不是舍不得
5: ，我快要掉眼泪了，我是非常舍不得。
0: 车上，陈杰的儿子举着手机，认真记录着和海平爷爷的对话。几天前接机。

0: 其地标惠山映月开启了水岸音乐艺术季，龙头河水上舞台弦乐台正式启用，带领观众置身盛大的露天音乐会。淮安河下古镇整合非遗实景演绎、国风沉浸体验、水上花船巡游、多元文艺展演等十余项特色节目，让市民游客在古韵灯火中沉浸式邂逅千年古镇的诗意与烟火。
1: 感觉河下古镇的晚上的风景特别唯美，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国风文化表演很精彩，很能凸显出就是中华文化的非常博大精深，然后让人体验感都很好。
2: 10月3号至4号，由江苏卫视主办的首个荔枝音乐节南通紫郎荔枝音乐节在南通紫郎音乐广场激情开唱。那昨晚现场虽然下着小雨，但是歌迷们热情不减，周深、侯明昊等18组艺人轮番登场，为大家带来一场音乐盛宴。
0: 本次音乐节集结了周深、侯明昊、魏晨等18组艺人，其中周深带来缘分限定舞台环节，由观众来决定下一首演唱曲目。《若梦》《灯火里的中国》歌曲更是引发全场大合唱。侯明昊则现场演唱了《声声》《爱请问怎么走》等歌曲，引发粉丝阵阵欢呼。除了周深和侯明昊，现场还有杨墨一、董家红子不敌南通队，双方球队在29216名球迷的见证下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3: 我就一直强调我们保持住这个不丢球，注意力集中，可是确实泰州队的实力确实挺强，他们就我感觉就是抓开场，我们主场必须做好我们自己，
4: 下场打回来吧，走着看。
2: 昨晚苏超淘汰赛的首回合两场比赛之后，今晚苏超淘汰赛将会继续进行剩下的两场比赛，盐城队和宿迁队谁能在苏北德比中占得先机，苏州队与常州队的太湖争霸谁又能笑到最后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常规赛盐城队曾在主场一球小胜宿迁队，然而近期双方的状态却大相径庭，宿迁队在高闪射手高驰的带领下一路稳扎稳打，最终拿到了常规赛积分榜次席的位置，而盐城队则已经是7轮不胜，最终以第7名的成绩挤进了淘汰赛。今晚盐城队能否依靠主场优势拿下这场苏北德比，还是韧性极强的宿迁队能全身而退，让我们拭目以待。作为上赛季的13妹，常州队本赛季表现可谓十分亮眼，12场比赛打进17球，只是因为抽签运气不佳，最终落位常规赛第3名。没有了晋级压力的他们，有望在淘汰赛中继续踢出自己的攻势足球。同样作为淘汰赛新人，苏州队能够晋级，凭借的则是自己稳固的防线。12场常规赛，他们只丢了9球，是丢球最少的球队之一。今晚主场面对攻击力极强的常州队，谁先打破僵局，或将成为双方最关键的胜负手之一。
2: 好，下面有请江苏省气象台的气象主播张杰为我们带来苏超赛事天气特别播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各个赛场的天气情况。您好，张杰。
5: 好的，主持人。今晚苏超淘汰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回合将迎来两场对决，分别是盐城队对阵宿迁队，苏州队对阵常州队。今晚7点40分，盐城队将在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宿迁队。今天下午到夜里，盐城都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在23到24度，偏北风3到4级，夜里逐渐增强为4到5级，阵风6级。比赛期间的气温呢是在17到20度，加上风力较大，体感较凉。同样是晚上7点40分，苏州队对阵常州队的比赛将在苏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今天白天苏州阴有阵雨，并渐至转阴到多云，夜里多云，最高气温23度，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比赛期间的气温呢是在18到19度。整体来看，今天两场比赛期间的天气都相对适宜，建议现场观赛的朋友带好防风外套，注意保暖。各场馆的主要天气就是这样了。
6: 山河铭刻，峥嵘壮志，气 奇迹之路。

0: 尽展盛世兴荣。从江西宜都到陕西延安，我们穿越历史，跨越山河，寻找奇迹密码，见证崭新答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解码奇迹之路，长征路上的山河答卷正在播出。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江苏广电总台荔枝新闻中心推出特别报道《解码奇迹之路，长征路上的山河答卷》。1935年，为了能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在赤水河两岸迂回穿插，四渡赤水，把40万敌军甩在身后。90年后，我们重回赤水河，看这条英雄河如何焕发新生。
2: 在娄山关，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但胜利的喜悦转瞬即逝，敌人又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黔北群山间，红军在赤水河两岸迂回穿插，声东击西，用一次全军大佯动，把40万敌军甩在了身后。在中国大地上的众多河流当中，赤水河是一个神奇的存在。每当雨季到来，两岸丹霞地貌的红色泥沙被雨水裹挟着入河，河水泛红，故而得名赤水河。名扬天下的茅台酒就产自这里。从乌蒙山深处奔涌而来，赤水河在川黔滇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岭间形成了一个 V 字形，两岸山高谷深，河谷蜿蜒如带，支流沟壑密布。90年前，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正是利用这里的复杂地形，书写了一场绝境突围。娄山关大捷后，蒋介石飞抵重庆坐镇指挥，急调重兵从四面合围，企图将红军聚歼于遵义一带。面对敌军的步步紧逼，红军主动出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迅速做出三渡赤水的部署。1935年3月16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进驻茅台镇，赤水河畔一场谋略正在悄然铺开。
3: 这是二渡赤水之后呢，我们中央红军取得了一个遵义战役的这样一个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的胜仗啊！但是就整个形势而言的话，我们并没有摆脱敌人的这个围剿，在我们的遵义的周围呢，依然有大量的国民党的部队。那么为了打破围剿，毛主席就指挥红军呢，发扬我们运动战的一个特长，就在运动当中来调动敌人，创造战机，群机歼敌嘛。但是我们多次在长杆山这地方调动敌人，但是都没有成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策划了一个问题，就是策划了鲁班场战斗，通过鲁班场战斗就把敌人呢就定在这样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在3月16号、17号，就在茅台这个地方以瞒天过海的态势呢，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它的目的呢就是通过三渡佯动，把敌人呢调到川南，然后黔北这边空虚了，然后我们在21号、20号城市呢有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样呢就把敌人呢甩在了川南这边。当时兵力对比啊，很悬殊的，我们是30000多人，而国民党军40万部队。那么三渡和四渡呢，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通过三渡的佯动为四渡赤水呢创造了条件和战机。所以我们讲从三渡开始，真正是我们从战略被动转到战略主动的一个关键的一招。
4: 四渡赤水，或而往西，或而往东，这种行动呢就相当于在几十万的敌军之间舞龙灯，就是一个必死必须的行动。当时中国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布了一个到全体红色战士书，有6个有，为了胜利，有时要向东，有时候向西，有时候走大路，有时候走小路，有时候走老路，有时候走新路，这6个有了，他就非常精辟的深入浅出的解释了红军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以一渡赤水我们摆脱了川军的重兵，二渡赤水回攻遵义，取得了一个遵义大捷，三渡赤水呢起到了调虎离山的作用，四渡赤水之后是兵临贵阳逼昆明。
2: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10年前的一个夜晚，红军就是在这里完成了四渡赤水。

0: 的第一度。
1: 当年红军来到土城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轻易的进老百姓的家门，就是在老百姓的门口两侧的石板街上。因为我们贵州是不产盐的，所以吃的盐都是从四川那边航运过来的，所以非常的昂贵。所以当时红军发现老百姓吃盐非常困难，他们就打开地主的盐仓进行分盐给老百姓。所以当时呢，很多老百姓就不相信，不愿意，怎么可能这样子分盐给我们嘛。后来当时老百姓就的的确确拿到了这块盐，所以就告诉所有的乡亲们，也是因为红军的这一举动嘛，得到了老百姓的一个拥护。一渡赤水河的时候，老百姓就卸下自家的门板棺木，然后木船主动的送到我们这边，帮助红军搭设国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就是三扇门板。一渡赤水过后以后呢，然后都把那个绳索把它砍掉以后，门板就顺流而下。然后当时老百姓就在河边就打捞，把门板打捞起来，缝缝补补继续使用。这上面就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枪眼呢。
2: 当年红军以木船浮桥横渡赤水险滩，今天在红军四渡赤水的重要渡口二郎滩渡口附近，全国首座以红军命名的超级大桥横跨两岸，连接四川古蔺与贵州习水。赤水河红军大桥让沿线约800,000人的出行和生活条件得到了巨大的改善，成为乌蒙山区脱贫攻坚的加速器。古今两座桥在此遥遥相望，把为了人民排除万难的决心写进了同一条奔涌的河谷。
3: 如今一条起于仁怀茅台镇止于赤水市区的河谷旅游公路，把这里的山川馈赠和红色记忆
4: 画4008788323 4008788323 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的消息发得越来越勤了？他们不图你大富大贵，只怕你常回家吃顿饭，多陪他们说说话。别让忙碌成了疏远的借口，别让孝心只停留在朋友圈。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常回家看看，陪伴是最好的孝心。移动爱家，温情相伴，专为江苏高校学子打造的 AI 工具全新升级。江苏移动灵犀小伴正式推出独立 APP， 覆盖省内30多所高校，校园助手解答各类校园疑问，学习空间归档课程课件，录音转写知识点，专家模式一键生成活动策划，特色小伴会答可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打破单一 AI
7: 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呢，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8元，而且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去领取了。记住号码4001007897 4001007897。日常生活中总有忽然要急用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急得乱找人，一定要到正规渠道去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会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设银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且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的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8: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9: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
10: 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所谓的熟人社会。就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的传统社会的结构就是就像一颗石子丢进平静的水面，然后荡起层层的涟漪。我就是中间那个人。然后往外画圈，你可以看到先是父母，然后兄弟，然后同乡，然后同学，然后这样一种学界啊。

0: 啊，这种学习啊，业界啊形成的这样一种圈子，
1: 嗯，
0: 它都是按照我为中心的一种熟人的圈子，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呢，这样一种格局呢，渐渐的被这种大型的一种社会化、一种城镇化带来了全新的一个解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遇到的人未必都是熟悉的人，
1: 嗯
0: 啊，特别是在城市居住的个体，甚至于我们连邻居姓甚名谁我们都不知道，
1: 对，
0: 我们就进入到一个陌生人的社会，
1: 嗯，
0: 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当中，由于熟人的关系，比如说我跟您陈老师啊，
1: 嗯，
0: 如果我们有个事儿打个招呼就可以瞬间的化解，
1: 嗯，对，
0: 但是如果我连我的隔壁是谁我都不知道，当我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就不可能去委托一个陌生人，
1: 嗯，
0: 那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呢？那么现代社会的市场一定是最好的解决的途径啊！我们永远永远相信市场的无限的可能性，当你有所需求的时候，市场它就一定有供给。
1: 嗯，
0: 我觉得代经济的出现恰恰是我们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市场经济不断的一种成熟繁荣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1: 嗯，那接下来我们一直在说代经济这两年很火啊，我们下面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代经济到底有多火。那之前看到一份闲鱼公开的数据当中就显示啊，说过去一年闲鱼平台的服务类订单增长了87%，代跑腿的这个代办已经进入到了平台最热门的服务交易品类之列了。而悠悠跑腿的官方的数据就显示啊，平台目前已经覆盖了370多个城市，注册用户超过了8000万，服务场景也已经从帮送或者帮取延伸到了帮买帮排队、万能帮帮等等。另外像京东还有一项覆盖了6000名消费者的调研也显示啊，46%的受访者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服务消费习惯，把替代家务、节省精力、释放时间视为购买服务的重要价值。所以从这些数据上我们来看，人们对于代办服务的需求确实近几年增长非常的迅猛。那朱教授，您认为这种新业态它之所以能够兴起，它就是需要依托哪些条件才能够如此繁荣呢？
0: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代经济的这样一种繁盛啊，特别是在城市，尤其是大型城市的普遍的这样一种蔓延，它的背后它反映了一种社会的更迭的一种标签。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过往依赖于熟人会有一种社会性的救助或者说帮助，但是在今天在了陌生人的社会当中，这样一个需求依然存在。那么它通过一种什么方式得以有效的实现呢？或许这就是代经济出现的根本啊！我觉得代经济的这样一种发展就是社会性救助的市场化的表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过往依赖是人情熟人啊，兄弟朋友之间一种帮扶，那么到今天呢才转化成一种市场化的行为，那么代经济就应运而生。所以它的健康的发展，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种需求本身应当是正当的，
1: 嗯
0: 啊，也就是它符合社会的一种规范啊，它不违背

0: 所有代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朱教授，这是不是也说明相比起我们平常说的传统的代购啊代驾也好，确实现在人们的需求更加多元化了，而且这个代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代购的一个服务啊，它的新业态也有了更加细分的领域呢。
1: 对，一定是啊，就是刚才你讲的观点我非常非常认同。为什么我们会找别人来给我们做事儿？我想至少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不能够进行一种空间的同步的存在。比如说我现在在南京，我下午在苏州啊无锡如果要办一件事，我不可能到
0: 去，来不及，
1: 分身无数。这个是对于空间时间的一种匹配。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有一点，就是我们现代社会个体的角色是多元的多重的，我的角色也不能够静态的切割。我今天在这儿做节目，我就不可能在另外一个空间当老师。那你更不可能在另外一个城市你作为你的其他的角色一种扮演。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有一种角色的切割，时间的切割。那么这两个东西怎么真正达到平衡？我想只有一个选择，交付于市场。
0: 对
1: 啊，也就是说，我们放弃的是我们的是时间，那么我们获得的就是我们的方便。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有序的这样一种贯通，我想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一种交换，就是我们出了钱，然后购买了别人的闲。那么在钱和闲之间一种均衡，就是我们市场的代经济发展的永恒的动力。
0: 那当然我们也发现，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有关于这个需求细分的问题。你看我们说到这个金女士啊，有些可能您都没听过，比如说帮人去代交罚款是吧，或者说帮人代过户一些这个车辆。那确实最近几年像这种代办跑腿的服务的发展呢，它问题其实也在显露，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繁荣，其实后续包括一些平台的监管啊，或者一些个人隐私的安全问题，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呢我们将会把它留在广告之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那再次提醒各位，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关于各种代取代送代买代陪代服务或者代做饭这样的一些代经济这几年迅猛发展，您是怎么看的啊？那平常您有没有选择过哪一类的代办服务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节目帖当中呢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了。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今天的代经济。

0: 随便扫一扫即可轻松借伞，并在各点位通借通还，一共设置了近50个共享点位，间距约200米，人流密集处不足50米，步行2到3分钟就能借还。苏州不仅有小桥流水，还有一把爱心伞为游客撑起暖意。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FM93.7， 镇江地区FM92.7， 苏南、苏中地区FM95.3， 苏北地区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一些看不见的新型基础设施正实实在在地托举上亿人的出游体验。新型电网扛住海量用电需求，保障自驾出行充电需求。算力网化身公路数字大脑，提前疏导拥堵风险，让出行更顺畅。此外，还有水网、新一代通信网、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看不见的网，每一张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编织出中国。

0: 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记者最近发现，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较以往有了新的变化。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外，报名照片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到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10月3号晚，国乒资深教练吴敬平发文称，将和民间乒乓球俱乐部一行六人前往德国汉诺威交流回访。他说自己还会前往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徒弟樊振东正在那儿效力。几天前，吴敬平还晒出了要给俱乐部送上的墨宝。国际方面，今天非法国际足联发文，世界杯原版奖杯重回苏黎世国际足联博物馆正式展出。2026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已经刻进奖杯全新底座。据朝中社4号报道，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任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据报道，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白天南京南部地区阴有阵雨。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卫青、菲菲，我是小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对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937整点及时资讯由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程支持播出。
3: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年底前提款，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7: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

0: 十一福利活动，8块8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呀、也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择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这个代办服务当中也会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出来，像替人取个快递可能问题不大，如果说要进家门要保管钥匙或者接触证件的话呢，那这个事情可能变得就会复杂起来。我们还是要说到刚刚讲到的，
1: 有一个最大最大的需求，就是银发经济的内在的一种需求。
0: 对，
1: 你看独生子女的推行这么多年，已经造就了现实的421家庭的结构模式。
0: 是，
1: 那么对于那最顶端的那个四个老人，那么他所有的需求，他对自己这种子女的包括孙辈的这样一种期待，坦率地讲啊，很难很难真正从自己的亲属当中得到满足。
0: 嗯，
1: 你反过来讲，如果421的那个幺，那么一个幺的那个孩子，他或许在千里之外，在一个大都市在打拼，为了自己的梦想，他对于上面的二和四这六位老人或者代老的人群，他不可能有一种真正的一种感同身受的此时此刻的一种代入。那么这样一种强烈的一种需求，尤其是情感的一种依赖，或许这是我们这个代经济最应当释放的一种空间和可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啊，永远永远不要闭门造车，也不要这个拍脑袋，你就看一看
0: 相关的法规和保障还是需要不断的完善，让这个行业的发展呢更加有序。我们也期待在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那这个新的业态或者新的形态能够让服务双方都更加的安心，更加的舒心。好，再次感谢朱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稍后呢是整点广告。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您好靠谱，乐享江苏，周一生活缴费满减，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商超满减，周四半价看电影，周五加油充电满减，周六茶咖一元购，详询浦发信用卡客服热线400820-8788。937整点即时资讯由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程支持播出。
3: 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黑绷带是30到50岁年龄段的抗老修复优选，面霜中含有30%玻色因，可以直接刺激胶原蛋白和糖胺聚糖生成，改善松弛，提升紧致度，对法令纹、下颌线模糊等衰老问题有针对性效果。3个月显著改善，12个月持续维持，紧致提升54.6%，饱满提升33.1%，还特别适合医美项目。后修
0: 飞达影像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文和，听他一起来聊聊这段和南京不可分割的创业之路。
5: 一场面对面的真诚对话，一次不设限的深度同行，聊艺术也聊人生，听他的故事，遇见更辽阔的自己。
6: 欢迎张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张总您好。
7: 张总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您大概是什么时候来到大陆开始工作？
7: 我是2000年之后到

0: 大陆来工作的，然
1: 最
0: 后
1: 早在哪里？
0: 最早在深圳，当时到大陆来工作也是一个偶然啊，
1: 嗯。
0: 因为我在台湾其实已经变成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一个销售人员了，销售员吧哈。
1: 嗯。
0: 台湾的时候是卖硬盘的，我当时的一个老板在深圳开了一家硬盘公司，专门为 IBM 做代工啊，他就说他需要一个懂技术的销售人员，我们叫 technical sales，也
1: 嗯，
0: 就是说他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用嘛，就
1: 对，
0: 这个意思啊。出去可以说点技术的故事，又可以说一些销售的谈单子的事情，那我就很合适。所以我就那时候后来就负责大陆市场、香港市场、日本市场跟韩国市场，就等于说北亚的市场都是我在做的，就是一边拍照，一边打印，一边开发软件，一边部署我们的服务器。
1: 啊。
0: 那时候部署服务器好像没那么复杂，到现在的话，一定要有公司，也有各式各样的文件，你才能够去搞一个服务器去托管。当时没有，当时就是用我老婆的那个名字，我们就把它给挂靠上去了。当时很简单，很简单。所以我们16年是不是我们的公司成立嘛？我们其实15年的照片就有了，就已经上服务器了。那15年到今天为止，还时不时的有人下载当时的照片。
1: 刚开始在玄武湖拍是哪一年？
0: 13年吧，13、14年吧。
1: 2013、2014年，也就是您创业之初。
0: 对对对，
1: 那今年是2026年，过了12、13年了。
0: 对。
1: 然后在今年的5月份，我们又来到了浦口站这个地方。您拥有了自己的火车头车厢，我知道它有一个特别浪漫的名字，叫做“老站背影照相馆”。
0: 对，老在背影上面。
1: 现在的这个照相馆和当初玄武湖的照相基地。

0: 1987，张文和为什么会选择浦口站作为摄影基地？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他，难道也是受朱自清散文的影响吗？
1: 您是怎么了解到我们南京这个浦口站？最初知道它是因为朱自清的背影吗？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浦口站其实是远一点哈，要谈我为什么要到住在浦口。其实我是住在江北新区，江北新其实浦口跟江北或者是这个江北新区的领导们能够 大力的扶持这整个周边哈，不是只有一个景区，一个景区起不了大风浪的，它一定是整个周边一起起来，然后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几年时间，这个景区能火起来，然后在火起来当下，我们也把我们想要做的技术开发把它完成。
0: 那张总，您在我们南京创业生活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哈，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感受会是什么词？创业啊，
1: 应该讲就是说痛苦并着快乐的一个感觉，有痛苦，有快乐，有成就感，有失落感。所以创业其实是一条不归路，以前人家说创业是不归路，都无法体会，现在终于知道了，创业其实真的是不归路，而且是很痛苦的。但是每个阶段在达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那成就感出来了，也觉得挺好的。 举例就是当公告说你的公司获得的2025年国家高企的资质认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写恭喜的邮件给你，或者有这个微信给你恭喜，因为他都比我更早知道，那就是一个成就感。当一个专利授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是很快乐的时刻。那也有痛苦的时候，包含很多挫折，新增客户也可能会流失等等等的这种 这种痛苦都在，但南京呢，我在这么10多年也交到很多的朋友，这朋友有些是台湾的朋友，有些是大陆的朋友，当然大陆朋友多过台湾的朋友，这是肯定的。那这些人都给予我的很多帮助，而且南京啊，好多人说南京的就业的环境一般，不能说不好，这是一般。但是从我一个10多年的经验的 新南京人来看，我是觉得领导们已经做得够好了。首先对于台湾人，我们先不讲外资，其他外资，但是台湾人的投资算是外资的一种，他们对外资是非常欢迎的，这是一个。对于台湾人可以享受所谓的同等待遇，这也是南京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还有南京跟台湾 本身的一个历史连结也是在的，所以我觉得创业在南京对于台湾人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那我自己有参加一些团体，包含台协，台湾人创业的协会嘛，台湾创业协会，也认识了一些人。那这些人在往外扩，所以如果要到 南京的创业其实没有像我们十几年前那么困难，起步会非常容易，因为有相对应的部门，相对应的创业空间可以供台湾人来选择。那我自己呢，本身就喜欢历史的东西，所以南京这个这么多朝的6朝古都，可以发现很多历史的遗迹，还有历史的建筑，还有因为这些 古迹建筑而生成的景区景点都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南京其实现在有900多万的常住人口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值得开发，这些真的值得开发。我是从台中来，然后我也一直邀请我台湾的朋友台湾的亲戚来走访。今年4月份我的妹妹就来了，她也大开眼界，她第一次来， 我带他去南京很多地方看，他也是睁大了眼睛，发现南京真的跟他想象中不一样。他虽然花的时间不长，但是他回去以后跟我讲说，他觉得大陆太好了，难怪你会喜欢大陆。这个是对于他来拜访南京的一个总结。他的出发点很简单，首先吃的，他认为很合适。

口味合适之外，价格合适。然后再来就是他的旅游景点的一些招待啊、门票啊，他觉得可以。唯一的就是觉得人太多，排队太时间太长，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在私底下就透过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关系网，就去推广南京吧。这只是我能做的一小部分的贡献。

0: 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那我们每周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口腔医院的口腔修复科的专家。那大家呢，今天有任何关于牙齿缺失或者要补牙哦，或者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口腔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发来问题来提问了啊。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留言帖啊，在我们的留言帖里面。
3: 像咀嚼牙齿缺失了以后，缺失牙的这个部位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咀嚼，使得这个吃东西也不能充分的嚼碎，影响这个进食的速度啊和质量啊，像加重了这个胃肠道的负担。
1: 嗯，
3: 长期病人就会用另外

0: 外一侧牙吃饭，时间长了就养成了偏侧咀嚼的习惯，然后常用的那一侧的牙齿呢磨损呢会加重，牙龈也会发炎，而且会导致这一侧的肌肉特别的发达，而不用的那一侧呢肌肉就会萎缩，造成面部不对称，会影响美观。
1: 是，
0: 还有它的邻牙会向这个缺失的牙的这个部位移动倾斜，还有对颌的牙齿因为没有咬合，它也会伸长，向这个缺失牙的部位伸长，这样子呢就这样将来修复的时候缺失牙的空间就会变小了，增加修复的困难，另外呢也会影响美观和发音。
1: 嗯，
0: 所以要及时修复，一般牙齿缺失以后建议这三个月左右要及时到医院来修复
1: 啊。
2: 嗯，
1: 就是牙齿损，就是有这个破损之后啊，就三个月之内就得去修复，
0: 就是牙齿脱落了以后要及时，哎，三个月之内或者拔出三个月之内，哎，
1: 好。
2: 那其实就是说呢，如果一颗牙缺失之后呢，它并不仅仅是这一颗牙的问题，它还会影响到隔壁的那个邻牙。
0: 对，
2: 所以刚刚陈主任也说了，你看你这颗牙的位置空出来之后，它的邻牙可能也就会往你这颗牙的方向去挤压它的空间。
0: 是的，
2: 所以其实它造成的危害还是挺大的。
0: 对的。
2: 那像陈主任，我们发现很多人做完根管治疗之后，可能有的时候医生就会建议说要给牙齿做一个全冠修复啊。那为什么像根管治疗后的牙齿必须要做上全冠修复呢？如果不做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0: 全冠修复呢，它是因为做过根管治疗的牙齿呢它会比较脆，像我们正常的牙齿根管内它有神经血管来滋养这个牙齿保持这个活力，一旦这个做根管治疗以后它去除了这些牙髓以后呢，牙齿就变得脆了，所以在你咬合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它咬裂。就是做了全冠以后呢，就像给牙齿穿上了一层铠甲，把牙包裹起来，可以分散它的咬合压力，避免这牙齿在受力的时候折裂。还有呢，就是能够恢复牙齿的外形和它的功能。就很多的牙齿可能是缺少了一部分，然后外形失去了咀嚼功能，然后我们通过牙冠来恢复它的正常的外形和美观。对，
1: 就是可以恢复到这个
0: 跟
2: 你本身的牙齿差不多的样子，是吧？
0: 对对，有些前牙你可能牙齿做根管治疗以后它的这个牙齿它就会变暗，它就会影响美观嘛。
2: 对对对，
0: 做了，对，
2: 就和你本身的牙齿一样，你就看不出来你这个牙有问题了。
1: 就是这个科普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1: 大家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
2: 那说到这个牙齿的修复，我知道陈主任非常擅长这种固定义齿和可摘局部义齿的修复。那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种固定义齿和这种活动的可以摘下来的这个义齿修复，它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0: 固定义齿呢，我们又称之为固定桥，它顾名思义像一个桥梁一样的。就是在缺失牙的位置架一座桥，把两边的好牙就作为桥墩子，中间的这个桥身就是来代替这个缺失牙的部位，来恢复这个牙齿的完整和功能。具体的讲呢，就是要磨小两边的这个天然牙，在上面做牙套以后，并且跟这个中间缺失的牙连接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利用这个连接剂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汉风千年，横城七里，2026徐州汉文化旅游节9月22日启幕，一城两汉，三餐四季，七里千年，横城有戏，好戏连台，280余项活动热闹来袭，快哉徐州，且徐行。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塘。出发四红红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有礼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
7: 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
8: 动感地带助力高效学习，讲座听课，导师开会，重点记不全。

0: 有可能还有根在残留在里面，
1: 对，它可能断了半颗，那肯定根应该
0: 断了半颗
1: 根是在的。
0: 如果说断了这个断面在这个牙龈以上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根也是可以保留的，通过做根管治疗
1: 啊
0: 然后再做一个牙套也是可以保留的。
1: 嗯，
0: 如果说断的比较深在牙龈下面，那可能要拔除以后，那可以通过做种植啦，
1: 嗯，
0: 做活动义齿啦，或者固定桥，还要具体的还要看
1: 他的实际情况，
0: 对邻牙的情况。
1: 嗯，他现在大门牙不是少了一整颗吗？就像这个大门牙的话，应该是种植还是补？
0: 啊，都可以，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
0: 其实还要结合这个患者的意愿。
1: 行吧，你这位朋友啊，把您的这个父亲啊带到医院来，就是找主任去看一看啊，看看怎么到底是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是采取补还是种。另外他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治疗应该去正规医院治疗还是在普通路边的牙科诊所就可以做，因为老年人对于这个治疗啊带来的后遗症有很大的顾忌。您竟然提这个问题了，那我就可能这个问题都不需要陈主任回答了，我们俩都能回答您啊，去正规医院治疗啊。你既然不想把这个后遗症把自己内心地里产生的话，就去正规医院治疗啊。好，另外有一位听众，他说陈主任您好，我是男性63岁，我有一颗左牙就槽牙拔了好几年，还能种植和补吗？还有一颗右槽牙牙开了拔了一半，还能修复吗？肯定是应该是一个小补，因为年龄比较小嘛，当时
0: 那他有可能这个牙髓感染了，发展到根尖了，但也有可能这个地方他咬的时候会，
1: 是不是还得来医院去看一下？
0: 对，要的，要拍片子看。
1: 好，来医院啊，拍个片。哎，
0: 对对对。
2: 那我们再来看到一位啊，这位52岁的男性朋友，他说，他们那儿叫关牙。开关的关，陈主任，关牙是哪颗牙？您知道吗？
0: 啊，这是哪边的说法呀？
2: 对吧？他说我们叫关牙，就上下都拔了，然后老
0: 是不是智齿啊？是不是讲的智齿？
2: 我觉得应该
0: 我没听说过。
2: 对，我觉得您应该把这个具体牙的位置告诉我们，我们也不太清楚。他说就是上下都拔了，然后老是咬入，这咬入是什么意思？好像也没有表达清楚。是
1: 关牙是不是大门牙？
2: 关牙，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玻璃水冷套，您把您的具体的是哪颗牙齿给我们描述清楚，还有就是你的一些情况，你这咬入是什么意思，对吧？你要表述清楚，然后我们陈主任才能给您做回答啊。
1: 嗯，
2: 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给我们发来信息，你看
1: 说清楚
2: 年龄、性别，还有具体什么样的症状，一定要把它表述清楚啊。
1: 主任你好，我今年78岁，女性，23年的时候夏天左边上面牙从里面往右数第三颗牙做了根管治疗，后来做了进口的牙套，后来发现用左边吃东西后第二天用力吸那个牙齿就会出一些血，找了牙套医生看的时候就开了一些漱口的药水，没有什么效果，过一段时间又复返了，又反复了啊，所以吃东西老是用右边咬，不敢用左边咬，不咬就不会出血。像他这种情况，陈主任应该怎么去建议他做一些进一步的治疗？
0: 他这个牙龈
1: 是不是比较复杂？
0: 对，他牙龈出血，是这个牙套做的问题呢，还是他根尖的根管治疗没有从前完善的问题？
1: 其实我大概
0: 还是要做检查的，
1: 还是要检查，
0: 正规医院做检查。
1: 我大概听了他的意思，就是他那颗牙齿做了根管，然后做了一个进口
0: 的
1: 牙套，然后用力吸，这个地方就会出血。
0: 他有可能牙套不密合，可能会这个刺激牙龈啊，导致牙龈发炎，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1: 这个听众，我建议你
0: 还是要检查的，
1: 你再去你做这个根管治疗的医院找这个医生去看一看啊，是
0: 做牙套的
1: 什么原因导致的？
0: 统计，
1: 可以
0: 做的。种植牙，它可能单做种植牙，它的这个空间不够，确实有困难。
1: 可以做固定义齿。
0: 对，固定的这种或者活动的，具体的还要看它的这个剩余条件。剩余牙的条件，
1: 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牙科确实，无论是你是哪种方式去种，还是那个，还是其他的方式，确实得评估一下啊，
0: 因人而异的，是的，
1: 这不像一些普通的常见病啊，可能可以跟大家回答。
0: 是，
1: 这位听众是53岁，没说男女，他以前做牙神经，门牙左边一颗，现在已经发黑了，想问一下陈主任，这个现在怎么弄比较好？
0: 他如果做过根管治疗的话，那就做一个全瓷冠就可以了，
1: 做一个全瓷冠
0: ，能够恢复它的这个牙齿的颜色和外形，可以的，
1: 好，有一位听众，36岁的男性，他说智齿不疼，但是吸的时候会出血，像这个情况是不是得拔掉啊？陈主任，
2: 需不需要拔掉？
0: 智齿也不是所有的智齿都需要拔，要看它位置长得正不正。如果说长得这种倒的，它有个角度，它水平的，或者说斜的，那这种情况的话。 尽快的把它拔掉。

0: 如果是垂直方向涨的话，也可以保留的
1: 啊，也可以保留。但是它这个吸的时候会出血，
0: 那它可能就是这个地方有炎症，它应该是位置长得不正，导致这个地方冠周炎，我们讲的冠周炎就会出血。严重的还会把前面的牙顶坏，
1: 好，
0: 长得歪的尽快拔掉，
1: 就赶紧拔、
0: 对对对，
1: 36岁还年轻。
0: 对，
1: 陈主任你好，有牙结石怎么治？就洗牙呗，
0: 洗牙
1: 呗，这个我们也能回答啊，洗牙
2: 是的，是的。
0: 然后就牙周生刮，洗牙加牙周生刮，单纯的洗牙有的时候还不能解决问题
3: 啊，
0: 因为洗牙只能洗这个龈上的牙龈上面的能看到的，一些牙龈下面的那种结石要通过生刮来弄。
1: 哦，对，就是埋在里头的那种。
0: 对对，你们看不见，你看不到的那种要生刮。
1: 好，有一个听众问，他说陈主任，听有的人说种植牙以后不能做磁共振，这种说法对吗？
0: 现在种植牙它埋进去的这种种植体都是钛的，是可以，然后上面的这个
1: 就不是那种金属的，是吧？
0: 对，牙套呢也都是全瓷的，是金属，是钛的，
1: 就钛金属啊，钛金属
0: 共振
1: 啊，这个不影响是吧？
0: 对，不影响。
1: 就看你种的牙是什么样的牙啊，你如果确实这个牙在这个磁共振的过程当中，医生看到了说你这个不行，那就不能做。就是如果你种的牙现在
0: 大部分
1: 基本上
0: 都
1: 是可
0: 以
1: 做，
0: 基本上都是全瓷的牙套。增加钛的可以做的。
1: 好，谢谢陈主任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会在节目之后啊，再通过陈主任来帮各位进行回答。因为节目上我们也快接近尾声了，今天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帮我们回答了这么多朋友们的提出的问题啊。
3: 确实是，那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的精彩分享啊，从牙齿的缺失的原因、危害，到义齿修复的方式，还有材料的选择，再到我们日常的这个护理和防护，都非常的专业。今天的名医云诊室呢，就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启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江苏新闻广播。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
1: 是要及时就医，因为半月板的损伤如果说拖的时间越久，撕裂的范围越容易变大，后续呢恢复的难度呢也会进一步增加。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吃喝玩乐的过程当中能够健康快乐的享受我们的假期。
2: 好的，感谢祖明的提示。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以明代南京城为故事底色，以南都繁惠图为美学蓝本的电视剧《兰香如故》正在热播。明朝晚期金陵城的场景随着镜头铺展在眼前，去灵府吃席，兰香如故种草同款，菊花脑汤，国庆来南京打卡兰香如故等话题在社交媒体走红。

0: 网友自发形成一条随聚游程的线路，这条跟着兰香如故寻南京的旅程，以栖霞山为起点，串联老城南阎灵巷、文昌巷，循着南都繁惠图的路线漫步夫子庙与秦淮河，最终以梅港收尾。剧中出现的皮肚面、梅花糕、酱板鸭、菊花脑、蛋汤等饮食也都是南京的本土特色美食。 最近扬州江都民警检查时发现驾驶人丁某身上有明显的酒气，经检测丁某体内酒精含量为 30.2毫克每百毫升，已经涉嫌酒驾。 丁某说自己是前一天晚上喝的酒，没想到隔了这么久还能被查出酒精。最终民警依法作出暂扣驾驶证6个月、罚款1000元、记12分的处罚。提醒各位朋友，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与摄入总量有关。假期内亲朋好友聚餐，前一晚大量饮酒的，建议第二天不要开车，给酒精完全留足分解时间， 以防隔夜酒触犯法律。接下来请听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今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欣今天表示，代表团本次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 表现均有亮点，其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年轻队伍在亚运会上实现新的成长进步，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 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 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和精神风貌，男子橄榄球首次闯进亚运会决赛，女子橄榄球、女子垒球夺得亚运会银牌，男子水球获得铜牌。 今天亚运会最有价值运动员名单出炉，泰国短跑运动员汶颂当选男子 MVP， 我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斩获女子 MVP 称号， 13岁的于子迪斩获三金，刷新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 成为亚运会最年轻的游泳冠军， 也成为亚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 MVP 得主。国际方面， 据参考消息， 10月3号报道， 一名美国官员说，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被相继驱逐出美国，几天前他们已经被要求离境，这名美国官员说，这两名伊朗外交人员没有遵守美国国务院此前，
1: 后来呢，保险公司赔了这个110多万给受害者家属。那在这个环节，这父子俩老李啊小李，他俩这个叫骗保吗？还有其他的刑事问题吗？像这样的，
2: 这个行为肯定是有一个骗保的这个行为在里面。正装50毫升再送4个5毫升的旅行装，只要999，新版礼盒数量不多，抓紧。微信小程序岷江蓝精选。桂花香里鸟鸣清脆，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 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万物共生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呼吁您与自然共生，让城市与万物共享家园。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

0: 量刑啊？
1: 职务侵占罪，它的因为涉及的这个金额，房产已经是价值百万了，所以它涉及的这个金额就已经是属于数额巨大了。那么量刑可能会达到这个3到10年的有期徒刑。
0: 嗯，还很重的啊。
1: 对。对，还是比较重的。
0: 对，可以通过报警来处理啊。好，这是关于叫志气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再提醒一下，如果您要咨询问题，找到江苏省的知名律师啊，我们每天都在啊。节目是这个点儿，节目以后任何时候，您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啊。如果您需要付费服务，也会有律师来帮助您，没有关系，您留言即可啊。好，那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这是参与方式。一位叫冰咖啡的朋友说呢，我2008年到单位啊签订劳动合同，只签了2年以后就没有再续签了。现在这个单位呢不再经营了啊，要和我呢解除劳动合同，请问有什么补偿没有？这公积金只缴了5年，我可以要求单位补缴吗？他这个应该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吧？
1: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对，因为他2008年到现在的话，这个时间上肯定已经超过10年了，所以是属于这种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你不管他就是后面有没有再续签，但是就是像他这个情况呢，也比较麻烦，因为他说的是单位不再经营了。就是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你可以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就我们说的2N 嘛，然后包括说这个就是。公积金它中间有5年是没有给补缴，你也可以到相应的这个部门，比如说公积金管理部门啊，或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然后要求他给你补缴。但是问题可能现实解决起来也许是有困难的，因为如果单位后期比如说真的是倒闭了，他注销了，对，资不抵债了，那你所有的这个诉请可能拿到的都是一纸文书。
0: 嗯，执行会有点难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他这个单位不再经营了，不再经营的情况下，要解除这个劳动合同吗？我单位主体都不存在了，比如我要注销了，怎么样啊？这个叫违法解雇，是支付的赔偿金。

0: 债权债务、知识产权、企业重组等法律业务。请律师呢，我们推荐刘茂通律师，18020579777，18020579777。再说一下，请律师呢，我们推荐刘茂通律师，18020579777，18020579777。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广东一个醉驾司机啊，趁人不备，怎么干的呢啊？往已经抽取血样的试管里啊加水来试图稀释，结果呢悲剧了啊！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东卫南京律师事务所毛海宁律师。毛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张三醉酒后驾驶小型轿车行驶至东莞市东城街道某路段时，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在执勤人员将其带至医院抽取血样之后，张三趁血样封存送
1: 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账号。如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律师，电话18020579777，18020579777，18020579777。江苏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主任贾小建律师，13182882888，13182882888。13182882888。
4: 作用？
5: 是的，说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我同事她老公也是天天加班，服用了大半年，自我感觉状态好多了。特别是人到中年的我们，身体的排毒能力可能会逐渐下降，需要借助一些手段来排毒。蜂奶宝它有提高肝脏解毒排毒功能，促进体内新陈代谢，清除血中毒素，可以起净化血液作用，对老是加班的人很有必要。
6: 那感情好啊，我这换季咳嗽，要是能少感冒，少给你们添麻烦就行了。这蜂奶宝啊，听着挺靠谱的。
7: 行，那咱家就定这个，每天2毫升，全家一起服用，这初秋换季的健康才是第一位。你把那个订购电话发我，我待会儿就来买。我也给老丈人他们寄2盒，让他们也注意防护。
5: 好嘞，蜂奶宝蜂胶液电话是400-025-1818，咱们就从今天开始，给全家都穿上这件健康小铠甲。
8: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9: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北京时间16:00。
1: 记录时代。

0: 福。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阴转多云，风力增大，南京阴转多云，北风四到五级，夜间降温明显。明天全省多云转晴，南京晴，假期出行留意阵风，早晚记得添一件外套。
0: 记者连线
1: 徐州网约车司机王昭年，曾是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基层医生。2015年，他放下听诊器，握起了方向盘。十年间，王昭年爱心送考，接送考生120多人次，协助警方拦截6万多元的诈骗现金，牵头成立了徐州第一家网约车党支部。今天江淮记者任飞跟随他采访了一天，马上来连线任飞，了解一下这位王昭年。你好，任飞。
2: 哎，主持人你好。早上6点多呢，手机叮的一声，王昭年发动了车子，还没穿过这个还没睡透的徐州城。那么第一单呢，尝试赶高铁的客人或者是去医院的老人。那么今天呢，其实也是不例外的，去徐州第四人民医院。那么王昭年的父亲、哥哥、姐姐都是医生，责任感是骨子里带出来的。在基层卫生院的岁月，他常常冲在一线，半夜有急症，一个电话就到。2015年啊，因为家庭原因，他离开医院，开启了出租车。有人说可惜，他却告诉我说，医者仁心。心呢从来没有变过。那么一天下来呢，老人上车他自然的扶一把，乘客脸色不好他开得更加平稳。那我也是注意到王昭年的车里啊，常年背着各种应急物品，像有药品啊，包括这个急救设施。那么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王昭年啊想把散在街巷的司机们聚起来。最初呢没人理解，他就带头干，慢慢的跟上来的司机越来越多。公司里啊一部分同事呢参加爱心送考后变得勤快多了，那么订单也多了，精气神也回来了。那么疫情期间呢，他还带着数十名司机成立爱心车队，接送医护人员。

0: 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重点关注也门和中东局势。胡塞武装在9月19号晚宣布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所谓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港城沿部的设施。那么这是胡塞武装近段时间以来啊非常罕见的对沙特首都进行袭击。根据报道呢，沙特防空拦截弹现在啊所剩无几，防空的压力很大，所以沙特开始向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还有西方的一些盟友寻求帮助。但是目前沙特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其最主要盟友美国目前没有介入也门局势的这样的意愿啊。怎么解读目前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胡塞武装最近啊为什么非常罕见的对沙特首都利雅得进行了空袭，目的是什么呢？
1: 好的，那么胡塞武装呢现在罕见的去打击沙特首都的利雅得，那么对沙特实际上是对沙特这个持续空袭的一个直接的报复，那么是想通过升级报复形式，以攻击沙特最核心最敏感的目标，来迫使沙特啊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啊付出相应的代价。一方面呢这是胡塞武装应对沙特持续空袭所形成的巨大军事压力的对等报复措施。我们知道啊，胡塞武装在地面战中对也门政府军啊的确是具有优势的啊，他夺占了不少地方，也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但是即便如此呢，这次打击行动的战略意义其实是非同小可的。那么胡塞武装这次打击利雅得的最主要的效果不在于他击毁了沙特多少重要的目标，击杀了沙特多少人员，而是在于呢，他让沙特首都利雅得自本轮冲突以来首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啊，就是您刚才说的，沙特的老百姓，特别是首都的老百姓，对，好长时间没听过这种防空警报了。那么这显然对于沙特是一种巨大的心理震慑，表明啊，沙特本土这种不能被侵犯的这种禁忌啊，居然被胡塞武装这个非国家行为体给打破了。那么这不仅是对沙特防空能力的考验，更是对其精心构建的中东小北约啊，就是和土耳其、巴基斯坦八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啊，这一个军事同盟的一次战略考验啊。因为根据他们协商的共同防御原则，当一国本土遭受袭击时，其他两国是有义务出兵相助的。那么胡塞武装可以说用这样的一次打击行动啊，打击沙特的首都利雅得，那就来测试一下这个中东的小北约究竟成色如何，你究竟是铁血的盟友还是塑料兄弟。那么可能要看接下来土耳其、巴基斯坦会不会真的出兵，又会出多少兵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观察的重心啊放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待出兵沙特联合打击胡塞武装的态度上。如果真的出现这两个国家啊都不愿出兵的情况，那么这个三国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中东的新军事同盟啊，可能就会在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下土崩瓦解。那么这也可能成为了这次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首都带来的最大的政治影响了。主持人，
0: 有的时候我们说攻心为上，你这个心理的作用和影响有的时候比你实际说炸毁了哪个目标影响还大啊。那么这次胡塞武装的打击啊，也让人好奇一个问题，胡塞武装以前外号叫拖鞋军，游击队，非正规军，对吧？怎么现在这个远程打击能力好像还不俗，您怎么评估？
1: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啊，就是胡塞武装还是具备一定的远程打击能力的。那么目前呢，已经从最初只能缴获苏联时期的飞毛腿导弹，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十多种型号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体系的武装力量。那么它的武器库中啊，公开的这种型号大概就有100多种，那么构成了一个能够覆盖整个中东地区的远程打击体系。那么其中呢，弹道导弹是它最核心的威慑力量。那么主要的型号呢，有巴勒斯坦二型啊。那么胡塞武装宣称呢，该型导弹射程可以达到2150公里，可以使用固体燃料，那么速度可以达到16马赫，具备高机动性，能够避开强大的防空系统。还有一个叫佐勒菲尔卡型导弹，那么该导弹呢，胡塞。

0: 装说它的射程有1500公里。那么外界认为啊，这是伊朗的征服者系列导弹的啊这个胡塞武装版本，还有这个波尔坎系列导弹射程在800到1200公里之间。那么它的这个技术啊，主要是基于伊朗的流星三导弹的技术。那么这个在巡航导弹方面呢，胡塞武装主要装备的这个圣城系列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些巡航导弹呢，可以低空飞行，那么主要可以打击机库、油泵站这些这个固定的目标。那么反舰导弹呢，包括射程800公里的伊朗制造的帕维导弹和射程180公里的塞吉尔导弹。无人机呢，是胡塞武装打消耗战的主力。那么其中它有一个叫萨马德三的无人机啊，据说航程可以达到2500公里，那么可以执行远程的单向攻击任务啊，本质上是一种自发式无人机。那么最主要的是啊，他们大量的这种小型无人机呢啊，成本非常低，大概只有几千元人民币。那么这些无人机呢，多是用民用的版本改造的。虽然说飞行速度比较慢啊，每小时可能只能达到100-200公里，但是它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极小，那么能够从对方啊防空雷达体系探隙的缝隙中啊钻进去，所以对沙特构成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当然了，尽管种类和数量都不少，但是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技术还是相对落后的，主要表现呢就是打击精度欠缺。那我们看到啊，从2023年红海危机以来，那么胡塞武装的确也使用了不少导弹和无人机，但是呢，没有一个新闻啊说它都能打中哪一个什么非常高价值的目标。
1: 嗯
0: 啊，那么这次其实打击伊朗首都里雅得也是一样啊。当然了，胡塞武装要的并不是击中多少目标，而是制造恐慌，形成威慑。那么正如胡塞武装发言人说的那样啊，他们真正的影响力不在于摧毁了多少船只，而在于制造航运的不确定性。所以说啊，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能力精度高不高不重要，而是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他利用这些低价值的远程打击手段所形成的非对称优势，那么从而可以将这些优势变成谈判桌上的筹码啊。主持人，
1: 打不打得准不重要，问题是你得拦，你拦住了你也亏，对吧？你是几百万美元的防空导弹，我这是可能几千几万美元的远程无人机，那不是一个一个成本。另外你拦不住，那我不小心炸到个什么东西，你对你影响更大。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非对称优势啊。那么沙特目前啊，在防空方面报道说压力很大，哪些防空弹药比较短缺，怎么解读这个情况呢？袁教授。
0: 沙特目前在防空方面面临的确实压力山大啊！你看，首先它的消耗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库存已经见底。根据现在公开的消息，那么沙特在38天对伊战争中就消耗了爱国者三的拦截弹库存的80%以上。那么从原来它有2800枚，骤降到400多枚。那么用沙特官员的话说，就是它的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那么面对同样需要保护的军事基地、政府设施和遍布全国的石油设施，那么沙特政府自己说自己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那么其次呢，是救援的效果。那么沙特在财政上、库存上其实都是难以为继的。那么至于说沙特现在具体缺哪些防空弹药，归类一下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种。一呢是爱国者三的拦截弹，那么这是目前短缺最严重的弹种，那么也是沙特拦截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绝对主力。那么由于前期呢主要用于帮助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基地拦截伊朗的来袭导弹和无人机，那么目前短缺的情况确实比较严重。那么第二呢是萨德的拦截弹，那么这是用于更高空域拦截中远程弹道导弹的高端系统啊，这个是在爱国者之上的啊这个的一道屏障。那么沙特已经采购了7套萨德系统以及360枚拦截弹，但是目前这个正式列装的其实只有1套，而且啊，萨德拦截弹的这个储备的消耗据说已经超过了38%。那么由于剩下的6套萨德的交付时间还不明确，所以短期内啊无法形成有效的补充。那么沙特萨德缺弹的这种情况啊会长期存在。那么此外呢，沙特还拥有规模庞大的且型号复杂的

0: 这个近程防空系统啊，比如说美国的复仇者、法国的响尾蛇、英国的快速游骑兵、法国的俄罗斯的铠甲，但是呢，由于这些防空导弹都不是自主的产品，也存在着打一枚就少一枚的困境啊，也都是比较弹药紧缺的。主持人，
1: 袁教授，那么现在沙特啊正在从四面八方去摇人寻求帮助，包括这个中东地区国家，包括一些西方的这个沙特的盟友。那么怎么看这个沙特摇人的效果呢？哪些国家比较积极呢？
0: 那么沙特只是四处摇人的效果啊，我觉得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响应者多，但是给出实质性承诺者少。那么多数响应者呢，都是停留在口头技术层面。那么沙特呢，目前面临的防空困境啊，想通过摇人的方式来解决，恐怕在短期内啊，难以得到根本的缓解。首先我们看就是美国啊，作为沙特最主要的盟友和武器供应国，美国的反应其实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啊，也是最关键的。但是美国的反应让沙特非常的失望啊，因为美国的态度就是直接拒绝啊，仅愿意提供情报支持。那么其次是英国，应该说相对于美国而言，英国的响应啊，算比较积极的，是少数提供了可以立即部署的实体防空资产的国家。那么英国宣布啊，向沙特部署了最先进的短程防空系统天空之箭啊，还提供了专业的操作团队。那么相关设备呢啊，据说在短期内啊就将部署到沙特，并且融入到沙特的防空体系之中。
1: 好，袁教授，马上啊，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谈哪些国家啊想出手，哪些国家在帮沙特。

0: 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
1: 表态。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有一个和沙特并没有建交的国家，那么以色列啊，那么他们呢，在美国的这个斡旋之下呢，和沙特进行了直接的会谈啊，其实讨论的议题啊，就包括了以色列向沙特提供无人机预警和导弹轨迹识别技术啊等等。那么未来以色列是否会成为沙特的重要的援助者啊，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事啊，主持人。
2: 那么目前来看啊，这个巴基斯坦在沙特球员的众多国家当中，应该说表态是比较明确的。巴基斯坦的态度是，这个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那么巴基斯坦相关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呢？袁教授。
1: 巴基斯坦这个要不惜一切的这个支持沙特的这个表态啊，其实彰显了两国之间达成的共同防御协议啊，维护这个协议的坚定决心，表明巴方啊已经准备将口头的承诺啊付之于行动。那么实际上根据我们当前已经知道的信息，一支由巴基斯坦空军的战斗机和支援飞机组成的巴基斯坦的空中力量已经抵达了沙特东部的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那么实际上按照巴方之前的承诺，巴方将向沙特部署规模达8000人的地面部队，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枭龙战斗机中队、两个无人机中队以及一套红旗9远征。
2: 巴基斯坦和伊朗这对邻国的关系会不会闹掰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那么从我们刚才总结的有限防御性介入啊这个词儿，我们其实不难看出呢，巴基斯坦现在是在兑现对沙特的防御承诺和避免与伊朗关系破裂之间，在艰难的寻求一个平衡啊，最好呢啊既可以去支持沙特，兑现他的防御承诺，来换取沙特不间断的经济支持，同时呢又能避免和伊朗的关系破裂。那么实际上只要巴基斯坦能够把握军事介入的度，严格的将对沙特的这个支持啊控制在防御性质啊，控制在沙特本土范围之内，不直接去介入到也门对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打击行动中，应该说啊，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关系是可以得到维持的。目前巴基斯坦正在做。

方面的努力啊，我看到一方面它是帮助沙特提升防空能力，那么一方面呢啊又在极力斡旋伊朗和沙特关系啊，维持和强化啊它这个中间调解人的角色。实际上对伊朗而言啊，巴基斯坦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啊替他向美国传话，并且在沙伊两国之间进行斡旋的国家。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作为伊朗与沙特、美国之间不可或缺。

0: 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
2: 与会的20多人中，大多数人都支持攻打打鼓现场，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3: 新生进新生，解锁江苏博物馆从文化地标到城市合伙人的人文经济学密码。特别策划寻艺馆赴艺城。
4: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寻艺馆赴艺城，我是董洁。今天我们继续探访南京市博物馆衣冠南渡从西进到东进特展。8月28号，衣冠南渡从西进到东进特展在位于朝天宫的南京市博物馆重磅启幕。在上一期节目中，策展人南京市博物馆综合业务部朱亦飞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峰共同通过展览的文物为我们解析了在晋灭吴以及八王之乱的时代背景下迎来了西晋到东晋的变迁。接下来我们听张学峰教授为我们讲解永嘉南渡为何会选择定都南京。
5: 永嘉之乱就是西晋晚期皇帝的一个年号，一年以后西晋已经是非常的衰败了。然后北方的各民族尤其是汉化了的匈奴就打过来，打过来以后嘛，西晋政府根本无力抵抗。衣冠南渡基本上可以跟永嘉南渡划等号，因为只有在西晋晚期渡江到南方来的人今后在南方才有比较高的地位。为什么不讲明朝不讲南唐？因为这个六朝对南京这个区域来说太重要了。六朝建唐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所有古籍版本上的图它只是一个方位的示意，并没有它准确的位置。如果准确的位置的话，它一定要通过考古发掘来做。南京这座城市从这个地方开始有城市到今天一直在同一个地点上，这样的城市我们把它叫做古今或者今古叠压型城市。所以今天如果想要知道地下的情况的话太难了。这样的城市的考古发掘用一个非常形容的词汇叫见缝插针。什么地方在搞这个建设了快去看看，然后的话争取时间争取经费对它进行一定的发掘。城市遗址的发掘它需要大面积，小面积100平方你都看不出来。所以南京地下的六朝建康城如果想它重建天日的话，我觉得至少得花100年吧。所以从2000年左右开始对这个城市有所城市考古的发掘，到现在才过去26年，至少还要过3/4的世纪才有希望。有太初宫，有昭明宫，有南宫，有西池，有这个狮头城，它是根据需要，这个地方需要建一个宫的话就建一个宫，我把它叫做多宫制。但是从曹操的邺城开始呢，他就开始规划，他有个中轴线。今天北京的中轴线生意不是成功了吗？故都都有中轴线，为什么其他都城不能申请呢？因为北京的中轴线现在还在地面上。孙武时候是没有中轴线的，但是北方从曹魏的邺城然后到洛阳城开始到最后的隋唐的这个长安，它有非常明确的中轴线。皇帝居住的宫城在中轴线的最北端，紧接着是这个叫中央衙署接送办公的地方，周围一圈整齐划一的划成各个小区让着老百姓住。所以这个就是中国中古时期的这个都城的一大特点。司马睿家一家三代从他祖父开始，他们的封地在今天的日照一带，在日照和这个叫临沂一带，当时叫琅琊郡。因为他在海边，所以他关注的地点可能是沿海。那么中国被中原文化和中原人向南方迁徙开发一共有3条途径。一条是陕西河南西部的人先到经过襄阳到武昌，过了洞庭湖沼泽地，沿着湘江往

0: 上走，到了个郴州，越过五岭就到岭南了。中间一条基本上是河南中部的人，因为这部分人最多嘛。中部人往偏东走，到了今天的南昌，那个地方沿着赣水一直往前，可以过五岭到岭南。那么东边这条路就是基本上以河南东部山东省的人为主的，他就按照东线走，过了长江的最大的一站就是南京。这个是中原人、中原文化南向发展的三条孔道，这是最有名的这条孔道，开发的最早的就是东边的。所以对于北方人来说，往南迁西，并且我要进一步往南开发，因为到了南京还不是终点啊，好多人再到苏州去开发，再到绍兴，所以后来王羲之啊、谢元啊，他们的家都放到绍兴去了，所以的话一直往南走。那么南京这个它是个根据地，它是个兵站，它是个粮仓，所以把这个地方，因为它背靠着北方，面对着南方，把这个地方把它控制住以后的话，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接受北方的来者，又可以源源不断地朝着南方发展，可以说是个基地。它的功能就在于通过快捷的交通系统，把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沟通起来。所以今后在建立都城的地方不一定是经济最发达，我们今天也这样，孙武时期生活动在这个地方的人实际上都是北方人的后代，包括孙权家是吴郡富阳的，他们也是北方人的后代，原来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土著的越人，都给他们干活了。
1: 司马睿立足江东建立东晋政权，有赖于两大主体，一为侨姓，一为吴姓。侨姓主要指西晋不断往南迁徙的北方氏族，吴姓则主要指江东氏族。展览中展出了江东氏族移兴周楚家族墓葬出土的文物，张学峰教授就此介绍了江南氏族的形成和影响。
0: 这个地方叫四家，在
2: 巨儒山当时出土的也非常完整。四神呢是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有绘画啊或者表现的艺术形式，同时呢这个墓葬还出土了大量《山海经》当中的这种元素，类似于像这种虎首带蛇的画像砖，画的都非常生动，也是可以表现出东晋当时绘画艺术的一个卓越的发展的。
1: 展览尾声展出了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西安凤栖园钟兆村十六国大墓，这个墓葬出土的精美文物刷新了人们对于十六国墓葬的认知。墓中出土的陶俑是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当北方陷入混战文明倒退时，南方相对安定的环境成为中华文明最后的避风港，西晋的新柴在这里燃尽了最后一截。
3: 洪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广非遗游历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泗洪解锁秋日好时光。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4: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5: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4: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5: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4: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5: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4: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5: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4: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城市足球联赛

0: 实况转播盐城队主场对阵宿迁队的比赛。我是小雨，马上让我们进入这场比赛的现场转播。
1: 难道你是南京的吗？这是南京的朋友，所以今天特意赶到这边来。
2: 是的，我基本上从一号就已经在台州了。
1: 可以在台州好好的再玩一玩，也祝福你国庆假期快乐。
2: 好的，好的，
1: 好的。
3: 消费必须消费，
4: 来享受美食，享受美景，享受台州好的东西。
3: 享受比赛。

0: 确实感受到了大家的假期是多姿多彩，而我们苏超呢也是无处不在。其实这两天呢，我也收到了很多我们球迷朋友的留言，有人说在机场高铁上看球，也有人呢在景区一边看烟花一边看我们的直播，当然呢还有很多球迷选择在假期跨城远征奔赴客场，他们说站上看台为主队加油的那一刻感觉什么都值了。其实想要请教肖谦，当你在客场看到这些远道而来的球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1: 首先作为球员来说，客场还是挺不容易的，对方的场地，对方的人，包括球迷等等，那么我们的球迷去了，首先给球队带来的士气是很大的提升，所有人肯定会为他们为自己想要拿下这场比赛。
2: 是的，所以说球迷的每一次奔赴呢，都是为了热爱加冕，也是为了整个的球队注入新的力量，而这份热爱呢今晚也会聚集到这片绿茵场上。那接下来呢，盐城对宿迁的比赛即将开始，同时我们也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转播苏州对阵常州的比赛，现在让我们跟随画面一起去到前方。
0: 将士，所以今晚在星光璀璨的盐城奥体中心，让我们一起打开心扉，为赛场内外的深厚情谊，为心中深爱的绿茵场，也为城市荣耀的热血豪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各位现场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淘汰赛的第二个比赛日，在这个比赛日当中，为各位送上的是盐城队在主场和宿迁队之间的争夺。目前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上半场比赛盐城队是从屏幕的左侧攻向右侧，而客队宿迁队是从屏幕的右侧攻向左侧。演播室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红超陪各位一起看球。开场一时给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今天的首发阵容，我们先来看客队，客队宿迁队门将位置上是英俊，其他位置上二号龚志豪，三号王存，四号冯正阳，五号冉云鹤，九号卜飞扬，二十一号张文，二十四号朱家乐，三十三号胡浩宇，三十九号耿鑫，以及八十八号殷国祥。在宿迁队的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画面当中给到的是主帅张玉宁指导玉面杀手。宿迁队今天的张玉宁指导排出的首发阵容，相较两支球队常规赛的交手有五个位置的调整，龚志豪、王存、张文、胡浩宇以及殷国祥今天是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这是其中的变化。而盐城队今天门将位置上是张金，其他位置上二号叶乐阿热斯，五号林成亮，十号温竹新，十六号申全书，十七号刘进全，二十三号刘家伟，二十九号艾兹麦提，三十一号张文俊，三十五号蔡世杰，以及四十三号郑文轩。黄勇指导排出的今天这套首发阵容，相较此前常规赛的交手，那么在叶乐的位置、刘进全的位置、张文俊的位置、蔡世杰以及郑文轩这五名球员的位置上有了微调啊，这五名球员今天是进入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看一看今天这场球，两边谁能够笑到最后。从今天两支队伍目前排出的阵容来看，那主场作战的盐城队毫无疑问希望能够坐拥主场之势，能够抢开头，并且积累更多的好消息。当然对于客场作战的宿迁队，就像球迷说的，一定会冲出去，而且在他们的整个进攻的效率，十七个进球常规赛包括在这个赛季球队所展现出来的边路突袭以及中路的包抄是他们球队在反击过程当中的非常娴熟且高效的进攻武器。看一看

今天两边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当然也提醒各位，本场比赛在我们江苏卫视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幺零零客户端、江苏省成人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的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关注。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我来看比赛，朱家乐在后场的一脚长传往锋线上，今天顶在最前面的应该是英国翔，从这一次的穿插跑位来看，在他的左侧呢是33号胡浩宇。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给大家几次介绍过英国翔，他是和你像高驰、英俊一同长大，而我们宿迁球迷口中英国翔是宿迁 C 罗，拿下发带就知道这球不简单，加油英国翔啊！射门带锋芒，看一看今天英国翔顶在锋线上他的作用。而盐城队这边，郑文轩包括叶乐在场上目前所处的位置是顶在最前面啊，在他的两侧有31号张文俊以及43号郑文轩。其实在赛前我注意到盐城球迷说今天锋线上整整齐齐，并不着急，在后场这个位置应该是房正阳，如果没记错，下周啊，应该是10月10号是房正阳。

外围。这是盐城队的反击机会。哇，裁判应该是要掏牌了。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如果让温朱鑫趟过去，可能会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啊。温朱鑫也是盐城球迷口中的盐城马拉多纳。身材不高，但是速率快啊，刚才一个假动作。这张牌是给了冉云鹤，冉云鹤是宿迁队的左边后卫。大家通过这个画面大体能够看清楚今天啊宿迁队在客场啊排出的这个阵型大体是一个442的阵型啊。一会儿我们结合，当然呢场上队员的跑动是灵活机动的，我们一会儿结合比赛再进一步的观察。冉云鹤今天的位置相较以往边后卫的这个站位就有一些不同啊，今天是站在了中场附近，类似于后腰的位置。哦，今天艾兹麦吉、穆和塔尔江边路，看看，刘家伟端出错，

温竹馨。温竹馨今天的活动范围是比较大的啊，如果说刘家伟的位置会稍稍往后撤一撤，那么往前组织进攻，尤其是个人盘带这一项上，温竹馨势必需要扛起盐城队。您看啊，刘家伟更多的是长传，送这种精准的精确制导，来到禁区野勒，哇，还有外围，外围，温竹馨这脚打门没有压住。哇，刚才这脚球啊，约勒打得漂亮，而英俊扑得精彩啊，是用脚。再来看这个球，送了一个反运位，过顶，越过了中卫的头顶，约勒顺势的前插，然后应该打了一个近角。再来看这个画面，能看清，靠，打了一个近角，然后英俊在失去重心的情况之下，用腿把球给挡了出去。这应该是开场踢到现在16分钟左右两边最有威胁的一脚打门。后场，刚才的这一次转换一定会改变场上球员的心率。

这场比赛虽然节奏有快有慢，但是一旦看到机会，这迅速的提速一瞬间都在找对面的猝不及防。刘家伟，看看这个球，卜飞扬，卜飞扬其实是开场之后宿迁队在边路进攻的非常重要的选项。一开始的两脚球呢，两次进攻都是从右侧，那之后呢从胡浩宇的左侧，而宿迁队在前场完成了反抢。双方这段时间开始在中场进行小范围的缠斗，特别有

意思啊，苏坚队开场通过两条边路迅速的拉开啊，中间呢是英国翔顶在最前面啊，两侧呢卜飞扬包括胡浩宇啊，这是苏坚队利用场地的宽度，而盐城队啊通过前后场的直接串联、直接连线，以及温朱新在中场附近的个人能力，去形成球队整个进攻的立体感。而这段时间双方都在进攻端没有占到便宜，或者说没有取得突破的时候，开始在中场强调对于球的控制。到了边路看看郑文轩啊，郑文轩想一对一面对朱家乐没能成功，给两边的一攻一防点赞，进攻的勇气和防守的笃定。

0: 张文俊
1: 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首发登场，此前的比赛当中有一粒进球，哇，大家现在通过我们的现场转播能够非常清晰地听到场上球员们在脚下斗法，而在看台上两边球迷们在用呐喊声交织声浪。来，走边路，这是宿迁队最喜欢的进攻方式。界外球掷进来，往前送，这个位置应该是卜飞扬。卜飞扬曾经形容自己是被大地拥抱的孩子，因为常年的扎根绿茵场训练，无数次与草皮的亲密接触，当然在常规赛的后半程的这段时间，他和英国翔锋线上扛起了宿迁队，当然也有高驰，包括胡浩宇等等等等，扛起了宿迁队进攻的大旗。而对于盐城队来说，今天这场比赛中场刘家伟在转换的调度以及温竹欣个人盘带的突袭，当然锋线上叶乐作为支点，而在他的两边张文俊也好，郑文勋先看角球，二点球，这是个机会，但是王策最前面蹭一下球移到了右侧很深的位置。又来中场球权的转换，往前送，叶乐第一下没有领好，叶乐和张文俊之间的一高一快，叶乐的身体，张文俊的穿插和脚下的看看没能过去，一瞬间小范围当中啊，三抢三宿迁队。林成亮是卡住了身位，但是英国翔的身体素质太棒，他的核心啊非常强，当然呢也有他本身是向前带着前冲的势头，给刚才的攻防两端点赞，给英国翔的身体对抗能力啊，也给刚才一瞬间应该是林成亮吧，林成亮的卡位预判点赞。边路第一下没给，趟过去了，哇，看看张文俊给到边路，队友有直接起，没绕过第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开篇我们给大家单独点出了冯正阳和王存的身高都是超过了1.8米所以起高球盐城队往禁区里送的话，这种小高球弧度上包括落点的准确性上是要看一看的。高点
2: 第33分钟，常州队率先进球，目前常州客场1-0领先苏州队，
3: 帮助球队改写比分，场上比分被改写为0-1。这就前面我们所说，今天对于整个的苏州来说，他们在右路的防

0: 防守确实是承担了很大的压力，而这一次的进攻恰好又是再一次发生在这一侧，而进球队员是穆晓阳。这样的话，他也完成了自己在联赛层面的第二粒进球。
1: 看看这个球，助跑，一个节奏的变化。上半场比赛35分钟，张文俊帮助盐城队取得比分上的领先。盐城队有过开局及巅峰的5连胜，也经历过7轮不胜的煎熬，但是此刻超想说，煎和熬都是变成美味的方式。那么在这一刻尽情享受比赛吧。小将张文俊今天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再一次如果没记错的话，他也点赞也给宿迁队加油。宿迁队，这个时候对于宿迁队来说，从目前的态势来看，结合这个时间段，是依靠着点球啊，张文俊一蹴而就，目前在比分上1-0暂时领先宿迁队。
2: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刚刚呢，您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城市足球联赛盐城队主场对阵宿迁队的比赛的上半场的比赛。那么比分呢，目前是1-0，盐城先入一球。接下来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3: 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课堂上的京剧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
6: 动感地带助力高效学习，讲座听课导师开会重点记不全，这款笔记神器帮你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AI 卡片，课堂笔记刚需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超长续航，可区分不同发言者，录音一键 AI 转写，自动生成纪要，思维导图。卡片轻薄，机身低调，支持手机通话录音，关键信息不遗漏。

转播信号，一起回到盐城奥体中心来看一看双方下半场比赛的争夺啊！刚才大家在画面当中看到，应该是宿迁队有换人调整，一会儿我们结合比赛给大家来盘一盘。画面给到盐城奥体中心的航拍。

四，他们在禁区外围连续性进攻当中获得机会。这脚球是卜飞扬左脚，看卜飞扬一步调整，左脚一脚抢射，最后皮球是砸在了立柱上。哇，这个球差一点呢、啊、对于宿迁队来说差之毫厘，而对于盐城队来说是躲过一劫。画面给到张金，今天总体来说两边的防守，不管是各自的防线亦或者门将这个位置，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就在电光火石之间，不管是边路突袭亦或者临门一脚。再来看，刘家伟在跟裁判去沟通刚才卜飞扬争抢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在屏幕的右下角，这就是我们在

给了盐城队的界外球。

界外球掷进来，想找郑文轩。宿迁队的解围呢，线路跟预期稍微有一些偏离，但对这段时间对于球的控制上，宿迁队做得更加理想，而盐城队需要在中前场能够把球给控下来。比赛呢接近60分钟，走边路假动作，哦，这是脚后跟不看人传球，卜飞扬到禁区，球还没有出，这个没问题。哇，这脚球啊传得非常精准，找到了叶乐，但只可惜的是在叶乐身边啊缺少队友帮忙。蔡世杰今天踢的是盐城队的左边后卫啊，所以刚才这一次突然的前插是俩边后卫之间的直接对话。角球，刘家伟来主罚。

角球开出来到前点，比赛呢接近64分钟，目前双方呢也是只差一个球。

宿迁队在后场选择换边，钟志豪往前送，卜飞扬再回做，再往前送，这是英国翔的回撤。英国翔回撤这段时间拿球的作用非常明显。看看盐城队，盐城队的转换，文竹新看队友的方向，今天文竹新的几脚传球呢弧度都稍微欠缺了一些，但是我估计一定会迅速的调一调，可能对于线路，对于防守球员的防空的升高。冉云鹤，冉云鹤今天是提到了后腰的位置上，刚才应该是和张文俊。看看这个球还在抢，艾兹麦提穆和塔尔江把球给断下来。看看这个球送身后，双方在拼速度，防守球员占据身位的优势，先把球给破坏，需要温竹新的启动去完成二次加速，完成再启动。哦，看看这个球，看看这个球，刘进全和胡浩宇的一次直接对话。刘进全是盐城队的右边后卫，呜，差一点呐。就像这种球，这种对位，可能一场球会贯穿下来，第一个球谁占优，那后边可能在心态上就会不太一样。下半场比赛70分钟，场上的节奏突然稍微降了一降，那对于整个比赛节奏来看，盐城队是希望能够降速，而对于宿迁队一定是要提速。

共治好，武飞扬回作给丁国祥，刘家伟也提到了这个位置，但是当刘家伟和艾兹麦提上来的时候，就这块区域的防守，看看宿迁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轻轻一扣，哇，今天真要给小艾同学上大分来。外脚背张文俊传的很有想象力，想外脚背直接给温朱新，但是稍微有些可惜，没有形成串联。看看宿迁队，陈宇站在球前，后面是给到张玉宁指导，抄起来给前点，刘家伟先把球解围，外围球权依然是在宿迁队控制之下。龚志豪抄起来到禁区，门将出击把球抱住，

画面是给到张文俊，张文俊上半场比赛的那粒进球。哦，就是落下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通过这个片段，看看，裁判并未理会。刚才在一瞬间，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听到主队和客队球迷交织在一块儿的声浪、助威声，包括你像张同瑞，宿迁队确实会受一些影响。来，这个球没问题啊，这个球没问题。看看球权还是在宿迁队的控制之下。哦，这脚球，球权在宿迁队的控制之下。那这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对于宿迁队是需要尽快的把球送到盐城队的禁区当中。抄起来看看这个球，想做给前插的队友。门将张金的注意力非常集中，靠了一下，哇，耶勒的个人能力太强了。虽然这个球没能拿下来，但是一对二的情况之下，把握还是比较大，成功率还是。

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斌。滇池属于长江上游金沙江水系，是镶嵌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高原明珠，也是长江流域十分重要。

0: 这个固定的目标。那么反舰导弹呢，包括射程800公里的伊朗制造的帕维导弹和射程180公里的塞吉尔导弹。无人机呢，是胡塞武装打消耗战的主力。那么你要用动辄百万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去拦截这种极端不对称的交换品，那么沙特在
1: 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么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十一国庆福利，现在只要打进电话，只要8.8元就能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晚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那么活动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只要8.8元能够领取88元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领到的不能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上半段呢，我们谈到胡塞武装最近非常罕见的对沙特首都利雅得进行了打击。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啊，可以说现在愈演愈烈，沙特到处摇人，摇人的效果怎么样？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教授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前面呢，我们说到了英国啊，英国虽然提供了这个短程防空系统，但是呢，他们却强调啊，坚持仅开展防御性的军事行动啊，不会介入地面的全面战争。那么这就界定了啊，英国的支援的边界啊，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的响应应该算是最积极、最坚定的。那么巴基斯坦军方已经承诺啊，愿意向这个沙特派兵啊，他们表示啊，将依据去年9月和沙特签订的战略共同防御协议，向沙特派遣大约8000名士兵、一个战斗机中队和防空系统。那么，其中防空系统呢，是他们从我们中国进口的红旗9防空导弹系统，主要将用于帮助沙特的油田和炼油厂进行防空。那么，土耳其的响应目前仍然停留在政治表态和技术合作的意向层面。那么，土耳其外长也表示啊，他们要信守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承诺啊，并且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但是截止目前啊，他们尚未提出具体的军事援助的方案。那么而且呢，有报道称呢，土耳其官员表示啊，他们还没有收到沙特啊正式的援助请求。那么此外，我们看到法国也有类似的表态。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有一个和沙特并没有建交的国家，那么以色列啊，那么他们呢，在美国的这个斡旋之下呢，和沙特进行了直接的会谈啊，其实讨论的议题啊，就包括了以色列向沙特提供无人机预警和导弹轨迹识别技术啊等等。那么未来以色列是否会成为沙特的重要的援助者啊，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事啊，主持人。
1: 那么目前来看啊，这个巴基斯坦在沙特求援的众多国家当中，应该说表态是比较明确的。巴基斯坦的态度是，这个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那么巴基斯坦相关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呢？袁教授。
0: 那么巴基斯坦这个要不惜一切的这个支持沙特的这个表态啊，其实彰显了两国之间达成的共同防御协议啊，维护这个协议的坚定决心，表明巴方啊已经准备将口头的承诺啊付之于行动。那么实际上根据我们当前已经知道的信息，一支由巴基斯坦空军的战斗机和支援飞机组成的呢，巴基斯坦介入的形式啊，可以总结为叫有限防御性介入，而不是啊直接进入也门战场和胡塞武装正面对决啊，主持人。
1: 那么网友在讨论啊，如果巴基斯坦真的下场发生和胡塞武装的某种程度上的冲突，巴基斯坦和伊朗这对邻国的关系会不会闹掰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那么从我们刚才总结的有限防御性介入啊这个词儿，我们其实不难看出呢，巴基斯坦现在是在兑现对沙特的防御承诺和避免与伊朗

0: 关系破裂之间，在艰难的寻求一个平衡啊，最好呢啊，既可以去支持沙特，兑现他的防御承诺，来换取沙特不间断的经济支持，同时呢啊，又能避免和伊朗的关系破裂。那么实际上，只要巴基斯坦能够把握军事介入的度，严格的将对沙特的这个支持啊控制在防御性质啊，控制在沙特本土范围之内，不直接去介入到啊也门对，
1: 没有这个回环的余地吗？没有，就是说，大家缓和一下关系的这条路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沙特会不会考虑缓和关系这个方向呢？
0: 那么目前来看呢，沙特的确面临着一个战略困境，但是，这个战略困境其实是沙特自己造成的，对吧？沙特现在肯定很后悔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前这场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沙特其实才是始作俑者。那么这次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之所以会爆发如此严重的冲突，直接的导火索还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下，首先对胡塞武装发动了进攻。那么沙特呢，则通过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强大的空中支援。原本沙特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就是说伊朗由于陷入了美伊战争，无力向胡塞武装提供更多的支援。那么在胡塞武装实力被削弱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支持也门政府军夺取实地，压缩胡塞武装的控制范围，那么实现控制曼德海峡的战略目标，那么以此来确保自己的红海航线的畅通。然而沙特方面显然错误评判了双方的实力对比，那么胡塞武装表现出了沙特意想不到的防御韧性，而且也门政府军则是派系林立，一盘散沙，根本不是胡塞武装的对手。所以结果就是胡塞武装攻城略地，不仅占领了大片地区，还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那么现在又不断的对沙特本土实施导弹无人机打击，那么还打了他的首都啊。那么沙特现在可以说骑虎难下。当然我们经常说啊，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在得不到有效外援的情况下，自己又打不过胡塞武装的这种背景之下，沙特现在想要缓和局势，我觉得可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认输割肉，否则武装提出的停火条件沙特可能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胡塞武装提出了要求沙特解除对他们的封锁和禁运，还要求沙特撤出也门，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支持，甚至要求沙特进行战争赔偿。那么对沙特而言呢，这样的停火条件钱肯定不是问题，主要是面子问题，全盘接受无疑是承认失败，那么对于沙特的中东大国地位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沙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体面的台阶来结束冲突，而不是一份类似战败声明的停火协议。那么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沙特在自己军事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寻求外部力量的协调，通过能够影响到伊朗和胡塞武装的政治力量从中斡旋从而可以达成一份让自己满意的停火协议。那么最新的消息也表明呢，沙特已经通过阿曼作为调解人，向胡塞武装提出了一项为期2周的停火协议并且计划在停火之后再直接开启谈判。那么谈判的内容呢，可能要包括人道主义援助这个达成全面停火协议等等。那么沙特方面表示呢愿意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就是给钱嘛。
1: 嗯，
0: 那么显然沙特已经开始考虑让步了。那么胡塞武装是否会接招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但是不管怎么说，谈总比要好，这也是唯一能够解决当前沙特面临的困境的一个途径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包括整个中东局势的走向，军情观察我们会持续为您锁定关注。今天就聊到这里，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乌文化公园内一包三改纪念馆静静伫立。2018年12月，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纪念馆正式开馆。2024年5月，新馆完成改造提升。走进展厅，可以听到亲历者的原声讲述，看到泛黄的历史档案，沉浸在数字全息技术还原的场景中。丰富的史料和物件将观众拉回40年前的改革实践，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当年无锡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精神气质。1982年，无锡县雁桥公社学习安徽小岗村，在农村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农民有了自己的地，干劲儿十足，当年就迎来了大丰收。然而雁桥的社队企业却是另一番景象，干部终身制，工人铁饭碗，分配大锅饭，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普遍经营不善。看到农业一包就让农民吃饱了饭，公社党委深受启发，决定把包子从田间引到乡镇企业。1982年11月，雁桥公社决定拿年年亏损的社办服装厂试点，提出死上交活报酬的方案，规定全年上交利润5000元，超额部分由厂长自行处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一面是对国家战略的坚定，一面映照着一颗拳拳赤子之心。1977年11月，邓小平复出后首战到广东视察，彼时广东边境农民外逃香港问题严重。在听完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后，邓小平明确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1978年，深圳农民年收入134元人民币，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年收入是13000元港币，差距十分悬殊。1979年4月，广东省委负责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开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听后明确回应，还是叫特区好。他强调，中央可以给些政策，让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同年7月，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创立迈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一步。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炸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山第一炮。2年后，他们又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1984年，深圳国贸大厦创下3天1层楼的深圳速度。1987年12月1日，深圳敲响了新中国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锤。一代代特区建设者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淬炼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如今莲花山公园被誉为深圳的城市会客厅和市民的精神家园，深圳用40多年时间完成了从小渔村到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蜕变。今天的深圳正肩负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的使命，续写着新时代春天的故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广西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 从2022年8月破土动工到

经四年日夜兼程的攻坚，它终于在金秋九月迎来全线通航的历史性时刻。孙中山先生百年前在《建国方略》中的构想，今天变成了现实。碧波之上，五千吨级巨轮将乘风破浪，这不仅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更是世界水运史上的巍峨丰碑。这是一条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发展之河，泱泱西江水从广西南宁横州平塘江口启动，一路向南穿越134.2公里的运河航道，在广西钦州北部湾奔腾出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的那样，广西正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的姿态，奏响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时代强音。平陆运河的涛声，既是历史回响，更是时代脉搏。它彻底打破了广西江海阻隔的地理宿命，将重构中国东盟的经济版图。这是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大幅降低。14亿人与6.7亿人的两大市场，从此多了一条双向流通的黄金水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加畅达东盟，东盟的热带风情亦能更快融入中国烟火。资金、技术、人才在此交汇，催生跨境合作的新机遇，让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这是一条连通世界的开放之河，它向南通江达海，极大提升了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合作能级。北接欧亚，与中欧班列、铁海联运有机衔接，将中国东盟合作和一带一路沿线紧密串联。这不仅展现了中国基建的硬核实力，更彰显了中国推动区域互联互通的坚定决心。平陆运河，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向海而兴的千年梦想，见证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在未来的岁月里，海外营收占比突破50%，形成国内外市场双轮驱动、均衡发展的全新态势。攀登的脚步仍在继续，一批批刷新全球纪录的超级装备，远众多城市和广大农村受到严重威胁。当年8月7日下午，洪水肆虐，疯狂撞击长江干堤，江西九江城防大堤4至5号闸口的堤角突发大管涌，随之塌陷溃决，瞬间大堤被撕开5米多宽的决口，40米、60米，随着决口不断扩大，狂泻的洪水向九江城扑去，如不及时堵住，全城42万群众将陷入灭顶之灾，京九铁路危在旦夕，千年古城岌岌可危。危急关头，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周密部署，几路官兵迅即奔赴九江支援堵口抢险。当时洪水肆虐冲向城区，沙石卡车都无法填堵。时任九江市港监局局长陈继儒和同事当时接到命令，驾驶甲210025驳船到决口处，用沉船来堵决口。驳船就位后，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们日夜坚守，奋力抢险，在急湍的洪水中搭钢架、竖木桩、搬石料、垒堤坝，挺立在滔滔洪水前一步不退。在九江生死大决战的关键时刻，人民子弟兵连续激战5个日夜，险情终于得到控制。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防洪工程的投入，加快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尤其是三峡工程建设完成，在拦洪错峰中发挥显著作用，防汛救灾工作实现了从被动应付到主动防控的治理飞跃。九江是伟大抗洪精神的主要诞生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这24个字凝结为中华民族新的精神丰碑，愈发厚重，历久。

0: 有迷心。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2003年的春天，这里建成了可容纳1000张病床的北京小汤山医院。人们不会忘记，小汤山医院的启用成为北京抗击非典战役由被动到主动的转折点。时间拉回到2003年，非典疫情不期而至，其蔓延速度和危害程度大大超出人们想象。危难时刻，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义无反顾投身于抗击非典的战斗。4月下旬，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举国上下紧急动员，人民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投身到这场特殊的战争中。4月24日，千余名施工人员奔赴北京小汤山，仅7天7夜便奇迹般地建造起一座拥有1000张床位、当时全国最大的专科传染病医院。中央军委紧急下达，抽调医护人员支援组建小汤山非典定点收治医院的命令。仅仅4个小时，首批军医就踏上了征程，从全军调集的各种医疗设备也很快安装调试完毕。如果说迅速建成的非典医院是一个奇迹，那么用51天时间治愈北京近1/3的非典患者，同样是一个奇迹。从4月15号到4月19号，短短几天时间，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就研制成功1小时检测试剂盒，全国科技人员争分夺秒，合力攻关，不到10天时间启动80多项科研攻关项目，上海、天津、辽宁、山东、河南、海南，一条条生产线开足马力，夜以继日生产援助物资。仅仅2个月后，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就宣布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这标志着我国取得了抗击非典的重大决定性胜利，充分显示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字字千钧的抗击非典精神，为中华民族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的抗震救灾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在任何灾难面前挺立不倒，奋勇前行。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打开中国地图，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甘肃酒泉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交界处，有一个地方，人们叫它东风航天城。因为酒泉市是距离发射中心最近的城市，因此命名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直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央领导决定建立一个中国自己的发射场，用于研制发射中国自己的导弹和卫星。发射场需要选一个荒无人烟而且广袤平坦的地方，最终定在了西北内陆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边建设边发射，1960年11月5日，这里就成功发射了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地地导弹。往后的时间，这里不断创造辉煌，中国第一枚核导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上世纪90年代，这里又被选为载人航天发射场， 是中国组建最早的综合性航天发射中心，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

0: 载人航天发射场。2003年10月15号，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搭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杨利伟顺利送入太空，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圆，标志着中国成为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从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蛮荒之地，到现在杨柳依依、繁花似锦的航天名城，藏身西北大漠中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无疑是戈壁中最辉煌的建筑。从1958年10月20日组建至今，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数次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完成。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矗立着一座航天纪念塔，名叫攀登与求索，是戈壁滩上的标志性建筑。一代代中国航天人扎根于此，默默坚守，在烈日与风沙中淬炼出伟大的载人航天精神。从大漠深处到九天之上，东风浩荡，征途未尽。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鲁西北平原，黄河奔流而过，这里是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石传祥的故乡，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一座因水而生的小城，坐落着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教育基地。基地由主题展馆、劳动广场和劳动公园组成，综合运用实物陈列、影音播放、 AI、 VR 互动等技术，展现三种精神的内涵，成为弘扬新时代劳动文化的重要教育基地。齐河县在历史上出过不少读书人，但真正让这片土地在共和国的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是一位掏粪工人石传祥。1930年，15岁的石传祥逃荒到北京，受生活所迫，当了一名掏粪工，一干就是20年。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1952年，石传祥加入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北京市政府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而且想办法减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改善运输工具。这份尊重和平等让石传祥十分感动，他竭尽全力带领环卫工人为市民服务，提出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敬的口号。1959年，石传祥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他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2021年5月，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教育基地在齐河县落成，成为第一批全国职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栋一体三栋的劳动红色殿堂，宛如向上托举的双手，寓意着劳动的双手托起中国梦。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劳动模范和大国工匠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国家建设，他们爱岗敬业、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勇于创新，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0: 那总体上会有哪些呢？
1: 对，其实肥胖的话，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啊，我也没怎么吃，对吧？
0: 嗯、
1: 我动的其实也不少，
0: 嗯，
1: 但是我体重好像就是减不下来。
0: 嗯，
1: 今天门诊其实我也有一个病人，他说我已经控制了，
0: 嗯、
1: 我减肥都减了，不吃饭都肝脏脂肪啊、人体成分啊，
0: 嗯，
1: 包括了对一些这个我们讲的这种这个基础疾病的这种检查，
0: 嗯，
1: 那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以后，我们再去进行，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0: 嗯、
1: 啊，我们要积极的去调整我们的饮食，啊，其实调整饮食控制来说，不是单单的就是说我不吃，
0: 嗯，
1: 而是要学会合理的去吃，
0: 对，
1: 那首先我们要去保证我们的这种优质蛋白，
0: 嗯，
1: 啊，膳食纤维的这种摄入，
0: 嗯，
1: 然后呢，尽量的去减少我们的这种精加工的糖啊、主食啊等等，包括一油脂多的、
0: 嗯、
1: 油炸的东西啊，什么膨化食品啊，包括什么果汁啊等等这一些的摄入，
0: 嗯，
1: 而是不单单是说我单纯的就是饿，
0: 嗯，
1: 哦，我减肥控制饮食，其实我们可以吃得很饱，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结构，
0: 对，
1: 而不是说单纯的就是饿。有的时候，既然单纯的饿，其实并不能够，高尿酸血症损伤的就是我们的肾脏，
0: 嗯，
1: 啊。相关的研究就显示，有大概40%的人群，
0: 嗯，
1: 高尿酸人群会出现肾功能的一个恶化，会出现肾功能不全。我们经常会碰到，有一部分的病人来了以后，发现他的这种血肌酐的水平升高，啊，这种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是下降的，正常我们应该90以上，
0: 嗯，
1: 那他可能就到了80几、70几，甚至60几。那我们再去看他的其他的一些影响肾脏的这种因素。发现并没有太多的这种影响因素，最后发现哦，它有一个长期的这种高尿酸血症的这样一个病史，
0: 嗯，
1: 那么这就是我们引起肾功能损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啊，同时呢，
0: 嗯，就您讲到肾功能损害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就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引起重视，嗯，
1: 对，是的，肾功能损害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0: 对，嗯，
1: 因为如果说进展到我们的终末期肾病的话，
0: 嗯，
1: 那是需要去。

0: 做透析治疗的。
1: 对，
0: 我们经常讲的135、246，你下雨下冰雹下刀子下枪你都得去，
1: 对，
0: 要不然你这关就过不了。
1: 是的，
0: 那其实对于病人对于家属来说都是，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经济上都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1: 是，
0: 所以我们应该在早期的时候要积极的去管理，去预防这个肾脏疾病的一个恶化和进展。
1: 就是您特别提到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这个代谢综合征，可能我们在关注相关的一些检查的报告那个相关的数据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这个尿酸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还想特别请教孔主任，因为您是南京市中医院的哈，我们就想问问您，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代谢综合征的相关问题哈，咱们在中医治疗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方法？
0: 其实中医呢，有对于这一类的慢性疾病来说，其实还是有我们的一定的优势的。因为特别是在西医结合中医的这种治疗当中，中药的话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减毒增效的这样一个作用，能减少我们的副作用，然后增加我们相关药物的一个疗效，对于治疗的效果呢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中医看待代谢综合征包括肥胖包括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大多数的人群其实我们现在见的比较多的都是以

牙齿开始替换了，替换这个期间呢，会出现一些颌骨的问题，就我们前面说的可呼吸、矫正的象体面容，或者下巴那个前凸、地包天，包括有一些偏侧的颜面的偏斜，这些我们都是在这个剔牙期可以利用它的那个生长潜力做一些引导，上颌发育不够的，我们可以把它往前牵引，如果是下。 下巴后缩的，我们可以用矫治器把它下巴引导往前生长，这是我们在这个第二个阶段，抓住这个黄金矫治期可以做的。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适用于大部分小孩子，这个是12到14岁恒牙初期，这个阶段呢，小朋友大概率就是所有牙齿都已经换完了，所有牙齿有什么错颌畸形全表现出来了，我们在这个时候给他把牙齿做一个。 全面的一个矫治，牙齿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给它排整齐，然后功能咬合都给它调好。这个阶段呢是最佳年龄。如果是再往后，等到就是成年了，我们那个。

0: 的，必须每一个环节都做到，真的是跟救火一样，这样的患者才能有机会把他抢救回来。
1: 吴昌德的履历里有这一段特殊的经历，作为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内陆队唯一一位医疗保障人员，有一个场景让他至今心有余悸。
0: 最难的是在极端环境下面，就你一个医生，你要把整个我们在常规环境下面整个医院完成的这些任务一个人完成。有一个队友有一天突然晕倒了，当时我马上给他去进行评估，监测生命体征，吸氧，抢救这些设备，但是好的是他很快就清醒过来了。
1: 作为 ECMO 救治团队核心成员，24小时待命，10分钟集结，跨市转运，通宵抢救，连轴转，是吴昌德的工作常态。
0: ECMO 其实它就很强大的一个团队的支持。ECMO 上机之后的呼吸力学、呼吸系统的管理、血流动力学的监测、抗凝的监测，任何一步、任何一个环节，但凡出一点问题，那么对患者来说就是致命性的。
2: 这么多年来，他常常在半夜凌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接到一个电话，就会到各个地方去放置 ECMO 把病人转运回来，基本上完全没有休息。有非常多的病人是受到了他的积极的救治而成功的转出重症医学科，从而回归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近10年来，吴医生一直是和团队一起到全国各地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专项技术的培训，将重症医学科的这样的一个专项技能带到了非常多的地区。
3: 每次国家有需要，从不犹豫，总是第一个冲上去。这种冲在最前面的精神，是我们科室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0: 重症医学，我们大家现在普遍的一个认识就是生命的最后一步。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做的就是我们说的预警。我在患者病情恶化，还不是说病情发生、病情变化的时候，我们及早的去识别，及早的去干预。我们科室应该是做了我们国家第一个全院的预警系统。我们把所有全院危重的患者的心电监护、这些生命体征以及相关的这些资料都纳入到我们的预警平台，我们有实时的去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如果有危重的患者，我们及早的去介入干预，打破这个病情恶化的这一环。面对这些危重的患者，要有第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二你必须得有专业技能，三个就是要有果断判断的这个能力，然后去处理这些紧急突发的这些情况。我们想到的就是如何能尽我们所能把这个患者的问题去解决了，病情去改善了，保住这个患者。
3: 他时刻提醒我，重症医生多学一点，多守一壶，患者就多一份活下来的希望。
4: 那好，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来收听以及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的12点钟再见。

0: 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桂花香里，鸟鸣清脆，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万物共生，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呼吁您与自然共生，让城市与万物共享家园。关键时刻，信赖全球通。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在江苏高校落地多项实践成果，平台组建南京高校智算联盟，携手多所双一流高校达成合作，为第19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官方算力支撑，还和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汇集4000余名新生，海量算力供给，让算力成为高校师生随手可用的科研基础设施。
2: 银联惠民生，好礼送不停，苏超决赛阶段福利来袭，云闪付 APP 邀你为城市打 call， 参与抽奖，随机红包抽不停，报名苏超决赛大礼包活动，赢门票、周边、出行补贴，以金融温度燃城市热爱。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0: 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1: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

0: 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单板运动员毕坤。
5: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
6: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7: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6: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8: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6: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9: 作为年轻运动员，
10: 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3: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

0: 车辆通行。不过 ，1R 铁路 G3033 回都库高速公路、G217 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2: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

0: 仿佛置身现实版《绿野仙踪》。海陵大道旁，林间空地上，各类森林趣味美陈错落有致。原木框架搭配水杉叶片、泡泡元素，结合绿植木桩，层次布景，节日氛围温馨灵动。不远处的草坪上，森林奇遇亲子周第一场巡游正要开始。花仙子和萌兔从水杉林间走出来，一下子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森林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杭州游客赵崇娟告诉记者，此前做假期旅游计划时，她在网上看到黄海森林公园的照片时，就被满眼的绿色吸引，于是趁着国庆就带着孩子返乡旅行。
1: 秋天的黄海森林景色特别美。氛围感很足，这边的亲子活动布置得很有童趣，节目也很精彩，很适合国庆短途出游，远离城市喧嚣，在大自然里过节，感觉特别治愈，特别惬意。
0: 10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守着广袤林海，游客半天就能逛完，门票几乎是唯一收入。变化始于场景的重构。黄海森林跳出观光框架，打造治愈、运动、文化、夜游四大场景。冥想亭、咖啡吧让都市上班族疗愈身心，骑行绿道串起多元运动，零工记忆馆与非遗工坊承载着盐碱滩变绿洲的生态记忆，目光森林极光秀点亮夜经济。从卖风景到卖体验，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0.5天拉长到2.3天，自营收入从2020年的4400万元增至2025年的1.98亿元。已经三刷黄海森林公园的盐城游客开阳认为，旅游早已从稀缺消费变成日常需求。看风景之外，大家更期待在旅行中获得新鲜感与互动感。
2: 活动特别丰富，有表演，有小游戏，还有集市。不用到处奔波，在森林里就能一站式游玩，孩子玩得也特别开心，我们大人也特别放松。
0: 好体验留住脚步，好文创留住记忆。走进公园内的沐浴森林礼品区，各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冰箱贴系列、时尚摆件、生活好物，每一件都巧妙融入。
3: 最近搬到了无锡，正在探索周边的地区，就来到了苏州。虽然天气不好，但我还是很享受在苏州的旅程。我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去了苏州博物馆，平江路上有很多漂亮的女生，穿着传统服饰非常好看。
4: 除了游览热门景点，不少在苏州的外籍友人还走进非遗体验课堂。在苏州青年中心，外籍友人在传承人带领下亲手体验苏扇穿扇骨传统技艺，一根根细巧的竹扇骨有序穿插，步骤看似简单，实操起来颇有讲究。外籍友人
5: Fans, a little host.
6: 扇面有一些紧，不是很好穿，但我觉得非常有趣，同时还了解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我之前还去了丝绸工厂，看到了丝绸技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7: I'm from Liberia.
8: 我来自利比里亚，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苏扇制作，我觉得非常神奇，你需要不断练习才能做得更好。
9: There is always fun in...
10: 对我来说，做的过程中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最终做好了还是很开心。
11: 这个活动又能让我们一家人感到快乐，更能了解到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很享受。
4: 苏州吴门善艺第三代传承人，姑苏区云上文化创意工作室创始人吴启帆，
12: 他也是在2006年被评为首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苏扇也有个非常好的点，它虽然前面不能体验，但是后面最后一步是可以让大家自己去体验，让人感觉到自己做了一把完成折扇的感觉嘛。所以说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这种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3: 国庆长假，南京中山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潮涌动的背后离不开城市交通保障力量的坚守与付出。
14: 暖心化保障为假日旅途保驾护航，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民警李飘宇。
15: 节日我在岗，请祖国放心，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祖国母亲庆生，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6: 记者手记。
14: 人山人海的中山风景区在游客眼里是梧桐大道、美龄宫、明孝陵，而我跟着交警李飘宇执勤后，看见了热闹背后的另一面，800多句回答背后是无法计数的服务瞬间。这些小事，每一件看似琐碎并不起眼，但正是这一次次耐心的解答，一杯杯递出去的热水，一个个精准的手势拼在一起，才让游客

0: 对南京这座城市的好感悄悄在心中生长。
1: 昨晚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首轮对决继续进行，经过激烈的角逐，盐城队主场2-0战胜宿迁队，苏州队则2-1逆转战胜常州队。

0: 现场联动，从城市到乡村，苏超赛事引起的涟漪正在层层扩散。在徐州，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环微山湖及周边地区村界杯足球邀请赛在沛县村界杯足球场举行，铜山区第四届和美乡村村 BA 篮球赛也于国庆假期在大鹏镇等地同步开赛，配套开展体育用品销售推广、非遗展演、特色农产品推介等促消费活动。
1: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2: 国庆假期来了，省阿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出行前密切关注天气与路况，合理规划路线，驾车请系好安全带，保持车距，勿疲劳驾驶，酒后驾车，进入景区、商超、餐饮等人员